0: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五公里。
1: 我会知道，最有空名的最阿给。
2: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1: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超想吃阿给吃完长大。
2: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3: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3: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嬷家背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3: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哟。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4: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6: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7: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8: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你知道吗？菲律宾人非常喜欢发简讯。根据统计，菲律宾人每天传送大约4亿条简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2: 是啊，哎，多多好像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1: 哇，真是太帅了！
2: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1: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2: 好啊。
3: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4: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5: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5: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4: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呵呵，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了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7: 哎，干嘛打我？
8: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0: 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8: 啊。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0: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8: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0: 哦，我懂了，
8: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0: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8: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9: 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你知道吗？透过合法申请，菲律宾是允许本国公民拥有枪支权利的国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
2: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1: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3: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2: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4: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2: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4: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2: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4: 那
2: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4: 那我也要一起去。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一起为幸福幸
9: 福。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News 新闻快报。
1: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露搜。
2: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3: 国中屁孩，
4: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1: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5: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9: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1: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奇怪，这是哪里啊？
7: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8: 哎，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6: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啦。
8: 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6: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漿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世界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有1100万人口在海外工作。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
2: 全台面临10年的大旱，
3: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1: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4: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5: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9: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0: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8: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9: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8: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9: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1: 梳妆，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
12: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乐团，我是 Skippy，
13: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11: 一起说，我会靠

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哦。
1: 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2: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3: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4: 好啦，好累哦。
5: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9: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1: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3: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5。

0: 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1: 我不确定哎。
2: 你们在聊什么啊？
1: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0: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2: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1: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3: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2: 哎，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7: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2: 对啊，傻眼哎！
8: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9: 好。
6: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2: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7: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爱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90%以上的民众信奉天主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2: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边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3: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2: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3: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4: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5: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5: 哦，叫你好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走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1: 经理，我来送你。
0: 难得你还记得哎。
1: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0: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2: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会一直亮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7: 阿妈，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6: 阿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妈看了头都懵了呢。
7: 没关系，我来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嬷，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6: 哎呀，原来这简单啊，这样阿嬷以后也可以发相片给你了啦，这样你再给我教。
7: 好啊好啊，后一次我回来再来给你教。
6: 哎呀，哈哈哈哈，你真的很骄傲呢，乖孙啊。
8: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9: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0: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5。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你知道吗？菲律宾的国旗会根据战争而发生变化，如果发生战争，原本的颜色就会进行调换。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帮我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妹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欸。
2: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狼，因为蓝喜台湾狼。
8: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就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
5: 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8: 对啊，哎，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9: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10: 在，
9: 塑胶袋
10: 在，
9: 吸管
10: 在，
9: 跟着我一起打。
7: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9: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7: 我错了，我错了，拜托不要。
11: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12: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速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你知道吗？因为饮食文化习惯，菲律宾的素食店都有提供白饭选择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肚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2: 看他
3: 年纪轻轻的要做不爱做，
0: 可以给孕妇。
4: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做不爱做哦。
5: 散播正确的不爱做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7: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8: 快打开收音机，
6: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7: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9: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10: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9: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9: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6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你可记得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1: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那些失落怎么被理解，那些委屈藏在心里面。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哎，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哎，怎么办？
8: 好可怕，赶快走啦！
9: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10: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9: 那我们赶快打。
11: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你知道吗？进入菲律宾商场以及医院时，随身包包需要给警卫安检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2: A few moments later。
3: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0: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5: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5: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2: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受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那小子真老虎，3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8: 嘿，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7: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8: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9: 不怕。
7: 蛤？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9: 那你可知我是谁？
7: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10: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11: 太子殿下。
6: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11: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6: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10: 开闸。

现在时间下午4点，你知道吗？如果在菲律宾收到礼物时，是不能直接当面打开的，属于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6: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5: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6: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5: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7: 庄董开一瓶干邑白兰地哦。
8: 庄董，庄董，
9: 太谢谢
8: 了。
5: 好了，差不多了，我真的要开车回去了。
10: 就懂吗？对，你说什么？
5: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6: 哦，不是，是下一句。
5: 开车回去。
6: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的，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下午5点，你知道吗？菲律宾遇到13这个数字都会尽其所能的避开，因为13代表不幸。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Her Voice 是聊一个女性之美的节目，那我们会邀请不同的来宾分享他们在生活中对美的看法，或是请专家给予一些专业的意见。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第一站是美的展开式，会简单介绍一下当集主题。那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名称呢，叫做突破职场玻璃天花板，然后呢，从玻璃悬崖一书看女性领导者的力量之美。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啊，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0: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那我们现在的单元来到美的展开式，我们会简介一下当周的主题。我们现在会大概讲解一下《玻璃悬崖》这本书的内容。
1: 对，相信大家其实很熟知的就是玻璃天花板嘛。 对，就是女性在上升到一定的这个职位时候，然后他们会有一些阻碍，那叫一个限制这样，那这个阻碍就是玻璃天花板。
0: 那其实玻璃悬崖这个词可能大家比较不理解，那其实是有英国的两位学者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提出，
1: 然后他们研究然后命名的。
0: 然后他们原本是对一篇报道有一个质疑，这样就原本那个报道是觉得说任命女性董事的公司普遍表现不佳，那他们深入分析数据后发现，其实这个因果关系是恰恰相反的。其实不是因为女性领导进入公司导致公司失败，其实是公司在一直以来都表现不好之后，才会更想要让女性，对，女性进入公司的高层当领导。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女性会容易被放在一个哇很摇摇欲坠的那种悬崖边，就像玻璃悬崖的感觉。然后一旦失败的话，他们也会当做那种擦屁股啊，当做戴罪羔羊的那种角色。
1: 对。那本书他作者就他写一本书，然后他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原本是想要寻求一个成功，然后他希望可以挖掘到一个蛮伟大然后令人振奋的故事或研究成果，由女性所造就的。对，就是一个关于女性披荆斩棘然后最终稳稳坐上董事会首席的位置。然后在这些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好像其实这些故事比描写超卓这个领导才能与个人成就故事来得更有趣，就是然后也令人悲伤，就他觉得反正是他找到了玻璃悬崖的故事，而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成功的样子。对，就是恰恰相反，其实跟我们自己企划的时候心态还蛮像的。对，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是没有想到有玻璃悬崖这个词汇。
0: 对，真的。那其实因为玻璃悬崖这个现象就会被视为在玻璃天花板之后，女性在职业的晋升中又遇到的一种结构性的障碍，一个困境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经理人月刊的副总编辑张玉琪，还有前经理人月刊的采访编辑庄慧义，那他们在经理人的节目中也有分享过对玻璃悬崖这本书的看法。
1: 对的，没错，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啦，我们下个单元见。
2: 交上你这一周的报告，我们需要更多地球人的资料。
3: 报告长官，资料都集中在这里了，请您过目。
2: 地球人还真是奇怪啊，我上礼拜观察他们的社群网站，每个都在比谁的鼻子高，谁的脸更小更有魅力。
3: 不管什么样子都很棒吧，难道说这是什么地球人特有的文化吗？
2: 但是为什么要互相比较啊？在我们星球上，无论触角和斑点是什么样子，都是最闪耀动人的嘞。
3: 没错，只可惜我认为人类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明白，
4: 所谓帅气与美丽的标准，都是我们为自己想象出的枷锁。不论在哪个星球上，自己真正想成为的样子才是最有魅力的。
2: 地球人，其实你们已经很好看了。
4: 抵制容貌焦虑，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 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9: 有什么推荐的吗？
8: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0: 欢迎回到和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现在来到我们的精华单元，精华单元 Women's Talk 会邀请来宾来讨论或分享有关当集的主题。那这次的来宾就是《经理人月刊》的副总编辑张玉琪，还有前《经理人月刊》的采访编辑庄慧义。
1: 对，我们前面的单元呢，有讲到两位来宾有主持过一集的 Podcast， 也是做《玻璃悬崖》这一本书的这个导读嘛。那他们有对这个

0: 基底，然后它作者就是我们的苏菲威廉斯，作为基底来探讨一下这个现象。那首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来问到，就是当初你们开这一个 podcast 选用此书作为题材，然后而会也有曾经撰写过相关的文章嘛，那我们蛮好奇的是，就是什么原因让你们会比较关注到这个议题呢？
1: 其实就是像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有听说过柏林天花板的这个名词嘛，对，大家都很熟悉。那所以就是当初看到这一本书的介绍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名词，那它代表是什么意思，它又跟玻璃天花板感觉很像，但是它又是不同的概念。那时候就很好奇，所以就跟出版社说我想要介绍这本书，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把就是先书的内容先让我们看，然后我们来做介绍，那我就会把这一篇文章就是放在我们的纸本杂志上面，那时候是这样子的想法。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内容，我自己会觉得还蛮惊艳的，就是说他把来龙去脉解释得很清楚。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想到说女性在工作上她可能都会是要一直晋升，要一直晋升，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个瓶颈，那她就是天花板了嘛。但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就是那在如果有一个女生她非常厉害，那她真的也突破了天花板，然后在那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其实大家都没有去深深的了解过这个问题。对，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它给了一个蛮好的解答。对对对，
0: 对，
2: 因为经理人是一个做商管知识分享然后职涯的杂志嘛，那所以原本我们可能在采访女性经理人的时候都难免都会碰到这样的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认为突破玻璃天花板，比如他成为一个跨国公司的 CEO， 你会觉得他其实突破了这个玻璃的天花板好了。那但是这本书它其实会有一个很重点是，是不是突破天花板就代表了一个很大的成功？突破天花板是不是就像我们在讲那个以前的童话故事，讲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嘛？那在职场上的成功故事，是不是女性经理人突破玻璃天花板之后就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呢？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是提供一个延伸性的研究，不然我们可能会认为，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整个全球很多企业都是有中高阶的女性经理人，所以也许在我们的心中会有一种隐隐然的假设是，现在好像
0: 进步，
2: 对，现在好像有进步，那是不是真的有进步？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想要探讨的事情。
0: 因为像我们自己两个人在一开始我们在企划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以突破职场天花板这个为题，就是原本的后面找一下就相关资料，其实发现还有新的一个词，就是在突破天花板之后，还有一个玻璃悬崖的这个关卡等着我们。对对，就是。其实还那时候有蛮震惊的，就很意外，因为其实就感觉现在全球啊，包括比如说之前还在台湾有新的女性的领总统上任，然后就感觉社会上就是渐渐有这样包容的进步的情况。
1: 对，
0: 但是后面发现好像其实的确有像是玻璃悬崖，就我们在前面的单元有提到它这个名词的定义嘛，会让女性就是站在这个悬崖边缘，对，然后是收拾这个企业的有点烂摊子的感觉，就是还蛮诧异的，
3: 就是没有想到还有这种词可以描述这个我们不知道的现象，就不知道原来社会上还有这种现象存在。
1: 对，那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现象好了，就是它跟所谓的玻璃悬崖，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女生争取到了最高职位，但是它可能代表着是可能那个企业正在处于某一个危机，然后可能其他人比较有力的候选人他们都不想接这个烂摊子，然后所以这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她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她可以接这个位置。但可能在这之前，如果企业是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也许这个机会轮不到那位女生。所以那时候应该说这一本书的作者，她就是用这个现象来定义什么叫做玻璃悬崖。
0: 然后其实，在书中也有讲到，就是她那时候也有可能被怀疑，就是她有写一个标题，就说为什么就其实有那么多的女性领导者的这些成功例子，你为什么要多了这一个话题存在，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其实就有点像是地球暖化的例子，比如说地球暖化是确实存在的一个现象，但如果今天当冬天来临， 地球任何一天是比较寒冷的，那你就等于说没有地球暖化这个状况发生嘛。嗯，对，就是我们不能把它视为有点类似幸存者偏差的感觉。嗯

0: 对对，就不能视为一个没有存在的现象发生。嗯，对对对。
1: 而且我记得，其实作者在书里面有提到，他原本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要写玻璃腺癌的这个概念，而是他想找一些很成功的，
2: 对，
1: 他想找的是成功的例子，就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例子都
0: 其实
1: 都有一个陷阱，或者都有一个风险在后面。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蛮大的显示出我们刚才讨论的事情，就是说你看起来都是成功的故事，但你往下去挖掘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成功可能其实是一个走在钢索上的成功，或是他可能是一个并非长久性的成功，或是他得到这个机会，其实他是有很大的风险跟代价要付出的。
0: 对，
1: 这里玻璃其实它的隐含的意思，你其实是看不见那个天花板的。就比如说公司缺了这个部门的主管，他并不会说我只会选男生嘛，
0: 对，
1: 所以你是看不到那个天花板的。但是在评估人选的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来说，哦，他预计明年要生小孩，这可能就是一种评鉴的机制嘛，就是哦，他其实家里有小孩，你可能没有办法把他派去外派。这相较之下，可能在男生身上可能就会是单身的男性跟已婚的男性就会有不同，但也许组织还是会 offer 给已婚男性这个机会，让他回家跟老婆商量好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已婚的女性，搞不好根本不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会认为你会愿意为了外派的机会放弃你的家庭生活。所以这个天花板，它就是用这个玻璃的譬喻，是你常常是看不见，因为你以为机会是公平的。
0: 对，
1: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你看不见这个天花板，可是天花板存在的话，你会一开始就受限。比如说你举目所及，你身边所认识的女性都在做什么等级的工作，如果她们没有人是突破到一个，假设你身边你看到的能够做中高阶经理人的女性其实是比较少，好，但是你的叔叔伯伯好了，好，你的男性的榜样都有很多人是做老板的，那你可能也会认为好像老板是一个男性的工作，但是不是一个女性的工作。
0: 书中作者有提到，他觉得女性是比较认为是一个理想的一个过渡者的角色，对，比如说他们还在物色另外一个未来的男性领导者，那如果是让一个女性来当中间的过渡期间的领导者，算是最理想的状态。对，
3: 有看书的话就会发现说，它其实每一章它都有相对应的研究
0: 例子。对
3: 对
0: 对
3: 对对，那它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女生在危机中认命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它是男生的两倍。对，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到就是过渡性的角色，其实也有提到，就是他们在想象说我们要把这间公司就是获利有成长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思考说中间可能要先有一个人事问题，那人事问题可能最适合就是来解决的人选可能是女生，因为我们
0: 也善于倾听，
3: 对，就是刻板印象就会说女生好像很适合去解决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人事方面的任命。对，所以他常常被视为是一个过渡期角色，那真的要来解决公司的困难的话，可能就还是男生来当会比较适合。对对对，这都是有研究，不是我乱说，对，
0: 有依据的。那就是书中有说到，就是许多女性会被任命为领导者的时候，那往往就是这个组织陷入比较危机危险的时候嘛。那这样等于就是要让女性收拾。那背后可能是因为女性会被视为失败的这个主要因素，而把整个失败的结果这样合理化了，那让女性承担不管是大众啊或者是内部公司的这个舆论等等的负面影响。对，想问这样现象背后反映了什么，就想问玉琪以及我们会议的看法为何。
3: 其实书中也有提到蛮多，我觉得算是有点醒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可能过去大部分都是男性当 CEO。
2: 对，
3: 那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如果这一次我遇到危机了，然后我决定找女生来担任，她其实是两面下注的行为。一面就是我找女生担任，就代表说我这间公司大获大利，我现在就是找了一个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角色来当执行长，所以我是有想要改革这间公司的意志。然后另外一面就是这个女生就是成功了，那很好，那就代表说我们选对人了，就是是一间非常好的公司。
0: 对，
3: 然后如果失败了，就代表说就是
0: 这就是女生的原因，
3: 可能就是女生的不太适合，或者是说她
0: 决策上面
3: 没
0: 有考量到。
3: 对，所以后来就是会说，其实对于公司来说是没有损失的，
0: 是真的没损失。你要想一想，真的没有损失。
3: 对对对，所以其实算是点醒我的一个观点啦。对。就跟大家分享
1: 就我们其实在现在看到社会上，因为常常会有 CEO 的交接嘛，就是中高阶经理人的交接，那我们可能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特别有性别意识，其实你不太会注意说这个新上任的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他其实是用一个蛮统计的方式去告诉你说，如果今天是在一个好的情况下要接班，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男生，对，前一任是男生的情况下，如果这公司很 OK， 大家还就会选男生。但是如果前一任做得不好，你会发现怎么在统计上出现一个显著的差距，就是大家会选女生。那你就说，对于一个女性经理人，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玻璃悬崖，你说那我可以不要走上去吗？可是因为好的时候也轮不到你嘛，就是你在不好的时候给你这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企图心，
0: 你
1: 想要再
0: 往上去，
1: 对，就是你会想要，即便你觉得他上去可能这是一个
0: 烂摊子，
1: 这是一个坑，可是你会为了你想要有这个头衔，你会为了你想要挂 CEO， 或是你觉得你其实真的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你就还是会走上这条路。他其实有一点是社会这样子的限制，但是你个人也不得不去配合这样子的选择。
2: 感觉我们每一题都蛮环环相扣的。那其实，那我们在书中有提到，就是在之前有人进行实验，就模拟公司在表现好跟不好的情况下，那提供几位候选人，那其实有些男女资格相同，跟一位明显不是的男性，但是最后还是由女生来接受。那想问一下，您觉得说，当企业在就是像风暴中，就像比较像经济不景气，或是公司摇摇欲坠的时候，选择女性当领导是一种信任，还是某种的策略性的牺牲？
1: 我们来假设，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危机的时候我们要选一个人哦，你是部门的主管好了，你可能会有一个很大风险的例子，然后你有一个你的爱将跟你的另外一个也能力很强但你没有那么爱的人的手下，然后你可能会选哪一个。他其实想告诉你说，有时候你会选了输了也可以背锅的那个人，
2: 对，
0: 没错。
1: 但是你也觉得他能力很好，就是他当然客观能力也是很好，可是你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如果输了做得不好，要有人负这个责任，你会选那个对可以负的责任，可以被选择来背锅的那个人，这是有可能的啦。
2: 就是还是要有个人出来擦屁股，这件事情要做一个了结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3: 就是我就突然想到，就是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前英国首相，就是他的名字叫德蕾莎梅伊。对，那他是其实他本人是不支持脱欧的，但是他是在那个卡麦隆退下来之后，
0: 然后他去接他的，
3: 对，他去接他吧，而且他没有经过选举，对，所以等于是那个女生，就是那个梅伊上任之前是没有人想要接这个国的，因为英国那时候已经决定要脱欧了，但是现在没有人想要背这个锅，那现在就是推梅伊上去解决。但是他其实之前是不支持的，那他上任之后他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就是有做一连串的政策，就是也显然的就是大家不太接受他的决定，然后也不接受他的政策，所以他后来也就下台了。对，所以其实那后来他下台之后接手的又是男性的首相，但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就刚刚说，就是可能有
0: 两面，
3: 对对
0: 对，两面性，
3: 就是你如果没有遇到脱欧这件事情，根本就轮不到他上任，对，
0: 对，就也是先发生了这件事情，而不是先由女性来领导，所以才发生失败的这个结果，
2: 对，好像就是其实文章中有提到说，好像女性当领导者是不是女性比较容易做错事情？那其实不是，是
0: 倒过来，
2: 倒过来
0: 是女性接了这一
2: 个，女性接了之后才发现说，其实是公司已经快要完蛋了，所以是要用女性来接手处理完成这件事情。
3: 那有可能是女性觉得其实自己是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危机的，然后再来就是可能 Amy 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她不得不去做，然后她去证明她自己就是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就对于女性来说，我就也能理解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那我当然就是接啊，就是如果我想要挑战我自己，就是有一个更高的成就的话，那我当然是接，
0: 很有企图心的，
3: 对对对对，
0: 像书中有提到玻璃动物园， 就有三个玻璃的词，一个是玻璃天花板，突破天花板之后会有个玻璃悬崖等着你哦。然后最后一个是玻璃电扶梯，这个是在讲有关于男性的。他说在尤其在女性主导的这个行业里面呢、啊，就是男性他们会非常微妙的，他们晋升然后升迁的速度会很快，对，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对，那想问两位来宾，对于这个现象，会觉得说是否反映性别在职场中它也是一个隐形的权利吗？
3: 嗯，因为其实大家想到领导者，就其实会想到的是男性，或者是比较
0: 形象
3: 强势、
0: 阳刚，
3: 对对对，阳刚形象。所以就算是女性主导的行业好了，那如果今天有一个男生出来，那我们就会很理所当然觉得说，哦，他就是天生很适合管理，或天生很适合领导。对，我们会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潜在的印象，就是你不见得你是真的有意识的在选这个男生当领导者，就是我不要其他女生，我就是要男生。对，你不见得会有这样的印象，但是你可能会潜移默化就会觉得说男生好像比较适合管理，就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产生。玻璃电扶梯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0: 对，
1: 因为我们就是做媒体的，媒体产业其实就是一个女性很多的行业哦，
0: 主导的。对，
1: 其实就是你可以看有非常非常多的女性，就所以我们自己老实说，我们在自己的公司里面，我不太会感觉到说有很大的，比如说哦性别的权利不平等，因为我们很多一级主管全部都是女生，然后我们公司对于女性的福利就是都是非常好的。可是好，如果你看一个广大的媒体产业，你看每个媒体品牌的老板，
2: 对，
1: 可能还是会看到很多男生嘛，
2: FB, 对
1: 对不对？你会觉得出来讲话的，或是你想象到的那个品牌的人物、扛把子的人物，可能还是有非常多的男性啦，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他还是，即便我们都是女性从业人员比较多的产业，他的现象上还是有很多的领导者，至少男性的领导人一定可以说是不成比例的多。
0: 我们最近也在聊，跟一九就在聊说，哎、为什么好像各个产业真的龙头几乎全部都是男生，就包括其实。女生会被冠上比较好像会很会煮饭的样子，
2: 對，
0: 就是或是家庭主妇一定要会煮饭，
2: 就是明明
0: 印象，
2: 对，煮饭的明明就是女生比较多，
0: 对，但是像厨师啊，我们现在想到其实真的有名的厨师都是男性，对，就是很蛮吊诡的事情。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体力的因素啊等等，但也有说是可能高工时啊，这个工时比较长，然后压力也比较大，那他们觉得男性比较能够适任这样子的工作。对，
2: 其实还有像是美妆或者是服装的产业里面，
0: 时尚，
2: 其实像就是感觉都是女生会比较多人在工作的产业，但是其实上面的人还是都是男性为主。
1: 这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是比较适合作为领导者的那个特质，就会是选择跟男性这个性别比较接近的特质。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选一个比较 dominant 的。我们想要选一个讲话比较大声的，好了，他感觉比较有自信。我们觉得领导人需要比较有自信，领导人讲话怎么样？就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印象中对于怎么样的人格特质适合当一个领导人，会选的跟男性的特质比较接近。但是其实女性用你本来的特质，其实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领导人，你不需要去变得像男生。
0: 对，
1: 但是其实在之前的，在比较早期的女性晋升的路径里，会希望你，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可能会叫做你要像个女强人，你要能够跟男生 compete， 你要跟男生在什么地方都平起平坐。那后来才会有一个路径是说，其实女性用你本来的特质，你可能你本来就比较追求共好，你比较利他，然后你有很多想法的时候，你本来也就可以成为一个中高阶经理人，你用你本来的特质就可以做这件事了，你不需要去改变你自己或是压抑你自己去符合现在的领导者的框架。好，但是回来原本这一题，这个电梯就是很多性别里面，就是男性如果是作为一个少数性别，他的特质其实是真的比较容易被凸显。那这个容易被凸显的地方，我觉得有时候是刚好契合我们现在社会对于领导人想要长什么样子的那个形象是吻合的，
0: 对，
1: 所以他也可能晋升的比较快。
2: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一直以来男生在当领导者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说他这个人做得很好，那他就会把这些特点就是放在理想中的理想者的样子，然后接下来如果女生要当的话，就把他硬挤在那个框框框架里面，就希望你也可以成为那样子，所以你才可以跟他一样好。
1: 然后有可能就会说，哎，如果你再怎么样，然后你就可以适合了。如果你再改一点什么什么，你就可以适合。就是他会有一个想要修改你的这个预设。
0: 嗯，真的没错。
2: 女生在高风险的职位上一旦出错，那常常被放大检视。那其实男性就会比较少这种情况发生。那想问他，这种双重标准是如何形成的？
3: 我觉得这个跟刚刚的那个问题是蛮像的，就是我们对于领导者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然后他背后其实反映的就是领导者他有一个模板，有一个我们想象中的刻板印象。那女生的刻板印象其实就是可能比较温柔，或者是他比较
2: 细心，
3: 对，或者是说他比较愿意同理。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之前可能想象中领导者他比较果决，然后他比较当机立断的这个形象是比较没有那么 match 的，所以理所当然的就会觉得女生不适合当领导者。对，但是其实虽然说这个是老生常谈，但可能都还是要把这个现象点出来，我们才会去意识到说，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刻板印象的东西。那我如果正视到它有这样子的存在，其实对于日后女生在做任何的职业上的选择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多想一下，你是不是有受到这样子的刻板印象的影响。然后或者说你在晋升的时候，你是不是其实可以不用想那么多，你就是争取就对了，可以不用执着于那一种你要去迎合领导者的形象，或者是你要去变成高层他们希望成为的样子。对，
0: 有时候可能会反而埋没了自己的优势。
3: 对对对，
1: 你们可能现在还会听过这样的话，就会说女生比较不会开车。
0: 哦，对，
1: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现在这个他们现在还出现的嘛？好，我一直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可以说是统计上的偏误嘛。就比如说一个男生在开车，然后他在路上发现，哎，前面这台车开得很糟，然后他开过去发现他是一个女性驾驶，他就会觉得果然对吧？好，那如果开过去是一个男生呢？没有，他骂句脏话就结束了，就是这个性别并不会在他的统计里面记上一笔嘛。只有是女性驾驶，他看到他才会觉得说果然，就强化他本来的印象的。那当然，现在这样的偏见，我觉得还可以再延伸一点，是现在可能放在是老人开车
0: 啊，对，
1: 因为老人开车就会上新闻嘛。
2: 对，
1: 好，但是其实老人开车是真的比较危险吗？也有可能是整个社会都变老了，也就是说，出意外的驾驶人的年纪就在成长，不一定是特定
0: 高，
1: 对，不一定是真的是年纪大的人开车比较危险，而是整体的驾驶人的年龄都往上了，所以你当然就会看到有越来越多的
0: 老人，
1: 这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变老了。就是他其实要用一个统计的观念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底这是一个真实的现象，还是我强化我本来主观的想法？
0: 对，
2: 会比较客观的视角去看待完整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我考驾照的时候，他有一题是问说，我记得是八十几岁，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然后就是几岁以后你要定期去做那个视力检查等等的检测，然后确认你这个老人是否还可以开车。对，就是各种安全的这些防御措施这样子。
1: 就是当然你的身体机能是衰退的，可是你衰退的比例跟你发生意外的比例是否像现在媒体呈现的那个高低，它其实是应该要有更有统计或是数据上的检视。
0: 对，就我们不能只看这个结果，就要去分析一下它是怎么样去被造成的。
1: 对，
3: 书里面讲的是白人男性是最优势的，
0: 没错。
3: 然后不管是黑人男性啊，然后黑人女性、白人女性，它其实都是在升迁上面比较不利。那如果是台湾的情况，那有可能就是男性是比较相对有优势的位置，
0: 对。
3: 但是可能女生或者是性少数或者是比较
0: 有
3: 气质阴柔的男生，他都会遇到比较艰难的困境。对对 对，
0: 就是不限于只有女生。
3: 对对
0: 对
3: 对，
2: 那再来想问一下，就是像作者在访谈中有提到辨识高风险职位的重要性，像是女生会觉得说，哇，我终于当上这个我理想中的职位了，但其实是公司经营不顺，想要找带最高人来顶替，然后把女生推上摇摇欲坠的悬崖。那想问，从您的观察中，女性该如何察觉悬崖认命的警讯呢？
3: 我其实这些也都是就是引用书里面的啦，
2: 没问题。
3: 对对对，那一个就是里面有提到说，你一个是你可以检视那个企业的状况，它是不是长期业绩没有很好，然后是不是现在慢慢的在裁员当中，就是你可以去 可能打听一下业内的朋友啊，然后去问一下他们对于这间公司的看法是怎么样，可以就是跟业内的朋友去打听看看这间公司的营运状况。
2: 对，
3: 然后再就是你可以去问他说，就是在这个职位，之前在这个职位的人，他
0: 有没有女性担任这个职位？这样
3: 对，就是这个一个是这个，然后一个也是可以问他说，为什么他离开了？就有点像是我们在面试，为什么他离开了？然后你们怎么去面对他的这个离开，你们是怎么想的？对对对。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你要去问他说，你想要我在这个职位上做什么？对，然后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还是说他们其实就是你就来顶替我们这个职位就好了？就是其实如果说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你就可能会去思考说，那我好像接这个位置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0: 对，
3: 就是这跟我们在面试，然后或者是说你就算不是在接一个管理人员的职位也都很适用。对，所以我觉得是你可以去提前的去预知到说这个企业它可能面临哪些问题，然后你到那边之后，你希望他希望你可以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就是在聊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比较全方位的去了解。对，这样子比较能可能防范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问题。
1: 我觉得可能只能补充就是说，因为刚刚讲过，因为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嘛，所以就算你知道了，你可能还是会选择你要去坐这个位置哦。只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去在选之前，先知道这个坑有多大嘛，
0: 预知一下，
1: 先
0: 做好准备。
1: 对，先知道说他可能是一个，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阶段性任务。但我还是可以接，我就是预设说这可能是一个阶段性任务，那我就预设我在这个阶段当中我大概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说我先预想我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面临的挑战有哪些，跟我希望我在这个阶段当中被赋予能够做多大程度的挑战，我能够做多大程度的改变，然后我想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性成果。他其实提醒是说，你不要认为你坐上去之后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其实不是。 对，
0: 對，
1: 你反而把它当成是一个一次的机会。然后透过这一次的机会，你应该要去寻找你的下一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可能是一个玻璃的悬崖这样子。
2: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被任命的话，可以去多查一些资料，或者是多问一下员工最近公司的情况或公司之前的状况，你才可以更加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接这个职位。
0: 对，那刚刚是讲这个如何辨认嘛，这个状况发生。好，那现在他们辨认结束之后，那有些人可能会选择，比如他们比较有企图心，那就选择接受这个挑战。那有些人觉得要避免，那也很好，就是没有这个一定好或一定坏的这个两面性。书中的方法要如何争取资源跟支持，就是如果你还是一定要去选择接受挑战的话，那怎么让这个任期更有成功的可能性。然后接下来提出几个方法，然后首先第一个当然是就是辨认结束，然后就要先找寻找有没有可以支持的资源，或是你的资源系统，比如说那边有没有人是可以支持着你的，然后他可以一起帮助你协助你的。对，那比如说就不会让你是一个女性要单独去撑起一整个企业一个组织，然后让你面对这样的困境。对，然后还有就是要预定好他那个排程时间。对对，就是也是有点类似预设这个目标，然后再是思考他是不是值得可以让你做这些调试的。对对，就是让在你评估之后。
3: 因为我记得书里面其实有讲到说，女生在接这个任务下来之后，她的时间其实比相对男生来说是更短的，因为她可能被赋予了就是非常紧急的任务，所以她可以改革的时间是更短的。所以就是你必须要确保你的时间是足够的，要不然就是其实你的很多改革都是可能没有效或是怎么样。对，所以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要确保你的时间表你有一个短中长期的目标，然后你是有充足的时间去做规划然后去解决的。因为毕竟一个 就是可能正在下滑公司，他不可能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他就转亏为盈嘛，所以你必须要就是确认跟可能董事会或是主管去确认说你的时间是够的这样子。对，
1: 一个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说，我是一个女性经理人，我去争取资源跟支持，我同时我也要去争取评鉴我的人要怎么评鉴我，你需要去提醒他们这是一个危机的上任，所以我需要有更大的 window， 我需要有一个更长期的评估，你应该告诉我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我没有办法转亏为盈，但一个月两个月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对，作为一个女性，如果你在危机时上任，你可能需要去争取的是老板怎么评价你啦，你要跟他议定这个评价的这个标准在哪里。对对对，然后你要跟他讲到说，哦，我需要到什么程度的资源，不要让我就是哎呦，我就是空降一个很大的位置，但是就接下来就全部都靠你自己咯，
2: 帮你
1: 都没有人帮你，这些是可能是你在上任之前你需要去议定的事情，你比较容易得到一个更中肯的评估，而不是很快就会说啊，其实原来你还是不适合啊，那我们再换下一个会更好来试试看。
2: 对，
0: 而且我觉得如果有经过这样子的沟通啊协调，然后也会更容易让对方会觉得哦，这个女生不好惹，或是就是不好欺负，就觉得哦，她有做这些比较就很主动积极的话，那会更谨慎的去比如说开始制定他们的计划。对对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书中有提到，刚刚是还有好几个例子，比如说雅虎的前执行长，然后刚刚有个这个前首相，然后也有通用汽车的那执行长，那就是在公司爆发这些危机后，仍然有选择就是这样很诚实的面对，然后主动改革。对，然后就是即便可能最后就可能公司也许还是被收购了，这些情况发生。对，那这些例子还有让你们看到什么样的就是女性的力量吗？
3: 因为我会觉得女生真的面对了非常多的，就是不管是刻板印象也好，还是说我今天进入一个职场，就是我选择了职业，然后我选择的位置，然后我选择我的个性要变成什么样子，它其实都是被这个社会影响的。就是你虽然说你绝对不会说哦，就是有一个人就告诉你说你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但是你就会被影响嘛。但是大家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还是可以很坚定的走到这个位置，我会觉得非常了不起。就是你真的是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就是你可能真的还是有家庭，你可能还是真的有很多也可能是婆媳问题啊，这个婆媳问题也是一个女生面临的，就是我觉得是莫须有的困境，但反正好，就是真的非常很多困难。那你真的在这个位置坚持了很久，然后也坚持下来，然后你也争取到了一个很棒的位置，那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肯定自己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算是很核心的概念，是 name it to tame it， 就是命名以驯服它。那这个概念它就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然后就是你真的去挖掘出你其实被这个社会影响，然后被很多想法影响，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认识到这个是一个困境，或者是它是一个枷锁的话，那你就可以去突破它。你只要真的是认知到说这个正在限制住你，你就可以去克服这件事情。对，你就知道有某些方法你就可以去克服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算是女生蛮厚实的力量，我觉得。
2: 对，就我觉得好像在这个世代上，女性要好好的活过来，就的确会面临比男性更多的困境，更多的挑战这样。所以我觉得可以活到现在，然后并且努力完成每件事情，很值得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感觉。
3: 没错，没错。
1: 其实反正就是从这本书里面有那么多例子，我觉得就是从好的面向来说，就已经可以说，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有很多中高阶女性经理人的故事嘛。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哇，原来有这么多在全世界各地的，就是企业里面都有很多中高阶女性经理人哦，那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就是说，好， 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事情就会是说，好，那你应该要再次的去意识到他们担任这个位置之后还是有很多的困境，已经有一件很好的进展，但是接下来还是有更多的困境要去克服。那像我们其实日常我们在做专题的时候，我们会采访很多的经理人嘛，那我们现在慢慢开始有这个意识之后，我们都会在任何一个专题去选择案例，就是选择我今天要采访哪些企业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问说我们的性别比例有顾及到吗？以前可能其实真的没有这样的意思，
2: 都是男生为主。
1: 因为你如果单纯只去选说，哦，我今天要做这个题目，哪些公司适合，你可能不会考虑性别与否嘛。但我们现在可能在做很多题目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问说，我们这次呈现的案例当中有没有女性，
0: 会意识到，
1: 对，会意识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们有时候是收集国外的企业家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会问说，在这一次我们假设我们选了20个企业家来介绍，那女性的比例有多少？我们会在做题目的时候就去注意这件事情，甚至于小到是有时候我们在杂志里面会做一些图解，这个图解是会有，比如说假设他的图就是画说有一个主管跟他的部署好了，我们也会去注意说是不是每一个主管有的是男生，有的是女生，
2: 对，
1: 不然你可以想象很自然，如果你去那种土库捞土，主管99%应该都是
0: 男性
1: 嘛，
0: 对对对，
1: 传奇，而且可能都是白人男性嘛，
2: 对，一定的。
1: 所以我们现在连做这种小的图解，我们都会去注意说，哎，我们有没有在图上面，对对，一定也是有的主管是男生，有的主管是女生，
2: 有没有做到平均？
1: 对对对，就是会希望在各个层次上，我们可能以前并没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这样的意识之后，你就会希望在方方面面都增加这个代表性。
2: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很多小女生如果从小就有看到像你刚讲图解，就是知道主管其实有男有女的话，她其实会不会就不会对刻板印象这么的深，也不会觉得说哦，女性好像就不该，就是应该成为一般的员工，而不会当上主管那种职位。我觉得他会从小就知道，
1: 会，因为其实也有一个研究跟统计，就是说你的身边有女性科学家的女性女生哦，你身边只要有一个女性科学家，你成为女性科学家的比例就会上升非常的多。你身边只要有一个女性是自己创业的，你作为一个创业者的几率就会大幅的提高，因为你有看到 role model 嘛，就你知道女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0: 就觉得哦，就是会成功，
1: 对，你也可以做这样。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常常可以看到那个工作是世代复制的，爸爸做什么工作，你可能就会做什么工作嘛。所以其实你最应该让你的小孩去接触到的是各式各样的工作，他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做，不会只局限在某一些特定的那个，
0: 好像只有女生
1: 比较适合的工作，对对对，
0: 对，
2: 会从小耳濡目染，
0: 对对，然后被影响到，对，我觉得要从就是真的是从很小的这个教育开始做起，对对。然后像其实书中那时候有提到我一个蛮印象深刻的点，然后就是说，他也是可能也是有被别人怀疑说，哦，其实女性在基层不是领导职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就不像是玻璃瓶啊这种或是天花板的事，那你怎么只挑那些已经成功的这些领导者来讲？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哦，但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开破先例的这些人都是很值得被赞扬、被鼓励的，对对，就是而且意识到这样子的情况正在发生，然后我们应该也是要一同去协助他们，因为他们是很勇敢的。对对对，聊了那么多，就是想问会议以及我们的玉琪副总编，那就是对于正面临这样自我怀疑或是有遇到职涯瓶颈的女性，那你们会怎么想要鼓励，然后为他们喊话呢？
1: 我的工作里面不能说是女性啦，就是说我的工作里面会接触到比如说实习生啊、校园大使啊、就是学生们这样子，那可能不分性别的都会有对于职涯的怀疑嘛，尤其是如果你是靠近媒体产业做实习的，你一定也会觉得说，哎，那我以后还要来做这个媒体产业吗？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前景无望啊，就是纯就媒体产业来养，那当然就广泛的整个年轻世代去找工作来说，我觉得也一定是充满了怀疑嘛，因为你们是遇到这个 AI 进来的时期，
0: 对对对，
1: AI 进来的时期，你可能会觉得现在我所学习到的所有事情，是不是以后
0: 会被取代，
1: 会是 AI 来做呢？还是我自己也会常问说，哎，还是我以后，我现在就应该开始去当幼稚园老师，因为就是 AI 应该还不会取代，
0: 对
1: ，AI 不会取代照顾小孩的这个工作啊，就是想讲一点闲话啦。所以我好像会觉得，就职涯怀疑来说。去接触各式各样的工作，对年轻人来说，你有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时间跟你的机会，所以去接触各式各样的工作，在你怀疑你自己之前，与其让自己来怀疑你自己哦，不如直接投入这个社会的洪流当中去接触各式各样的工作，你自然会发现。有些事情你做了才知道你会不会，或是你想不想做，你喜不喜欢做，那个不需要在你去接触之前就设定说我不能做，或是我不适合，或是我会被拒绝。我觉得去找理由限制自己，或是先跟自己说我不适合。我跟你讲，社会会拒绝你非常多次，不要怀疑你自己，让这个就是当然这样讲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开玩笑。但是对于所有职涯的怀疑，我的建议都会是说你去真实的。踏进去尝试看看，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其实，其实我做到，其实我只要学了就会了，因为大家都是非常有弹性，而且现在大家都是非常多工哦，就是
2: 斜杠
1: 能力非常充足，就是其实大家都有非常多的潜能可以发挥，不需要去在发挥之前去思考说，我是
0: 不是能不能做到，
1: 我能不能做到的？
3: 这让我想到那个 Meta 的前营运长，就是桑德伯格
1: ，Sheryl Sandberg，
3: 对对对，他曾经在他的书里面就有讲过说，就是他去一个讲座，就是他是演讲者，然后他就因为时间关系嘛，所以那时候他就说已经是最后一题了，那谁要发问？那可能大家都举手了，我要发问。然后他就点名完，然后也讲了之后，然后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男生就继续举手。他发现就是继续举手的都是男生，那女生都没有举手，然后他就也自然而然就是好吧，那就是再给一题的机会这样子。然后事后就有女生去找他聊天，然后他就说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女生就常常会觉得这个就是最后一题了，就是那我可能之后就不能举手了，所以我没有争取到那个机会。然后就是这个女生就是去点醒了桑德伯格，就是常常就是男生会去挑战这件事情，会去想要去争取，就是我想要在最后一题，我想要在最后一题这样子。但是女生可能就听到说这是最后一题了，然后她就没有行动了。对，就是常常会可能你会这样子去思考说你在一个框架里面去做事，但是男生因为他从以前都是被鼓励的要去做突破，所以他可能就是去做争取，然后女生就是不常被鼓励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没有去采取行动。但是他就用这件事情去再提醒，就是读者，我们就应该是手要一直举着，我们不能放弃任何机会，就算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也好，就是那个要举手不举手的问题，就是你就是争取一次机会，你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的被看见的机会。对，所以就刚刚有让我想到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多去争取吧，多去争取那个机会有可能就会到你这边来。
0: 对，因为刚刚讲的就是现在其实人生很长嘛，然后就是年轻的话就是最大的本钱就是时间。对，然后前几天有看到说，如果就是把人生这一整个人生比喻成就是一天，对，24小时，那其实25岁的话只是早上7:30，对，就是其实才刚开始，一整天才刚开始呢，对，就是还有很多各种机会等着你去闯荡。对对对，
2: 其实刚刚我以为副总编辑想要讲的是我们年轻人不要犹豫的点，是因为我们有大把时间跟青春的马赛，我们年轻的肝可以去熬。我刚以为想要讲的是这个，
1: 这也是啦，跟我相比，你们的肝都很年轻，是也没有错。
3: 对，那可能我的比较普世性，就是讲话的人要更多。 对，就是不论你是年轻人还是就是比较可能三四十岁，就是都还是去，其实可能岁数还不到。但
1: 我最近有个新的想法，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不是上升很多嘛，然后我们其实之前做一个专题是在讲中年的，然后因为这个专题，所以我采访了很多就是走过中年的这个经理人，就是的案例就对了，然后就让我体会到说，哎，其实我也没有算很老，就应该是说，我们采访过的案例是可能他四十岁、五十岁才转换他的职涯。他才去做新的事情，所以也许刚才的话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才早上七点，好，那所以你有很长很长时间可以做。可是就算是一个像我一样年纪，要是一个中年的妇女好了，其实我后面也许还是有几十年。你为了你后面的这几十年，都应该要去做更好的尝试。如果你想要去做别的事情，不要认为说，哎，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子，我不可能再做新的事情。是你其实后面还有十年、二十年以上的日子可以过，你还是很有机会。会去开创一个不太一样的之后的人生吧。
2: 对，希望不管到底大家都可以勇于去尝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0: 然后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2: 对，
0: 没错。
2: 那访谈到尾声啦，那想问两位，最后如果要一句话来定义您心中的力量之美，那那句话会是什么呢？
3: 这个我其实是用 AI 帮我总结，
2: 是现在是 AI
1: 真的很棒，
3: 因为可能想讲的话很多，所以我请他帮我总结，就是你可能看到就是那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嘛，那你还是要去坚定的去争取它，然后你去去申请援助也好，你就是不要怕你自己的能力不足。就不要那么没自信，就是你要去面对自己，就是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大胆的行动。对，就是我觉得这需要是值得被鼓励的一件事情。对，
1: 对。我好像想的是一个蛮跳痛的事情哦，就是说我们今天当然在书中他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经理人企业家，好，但是比如说我会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平常人，然后我过着一个平常的生活，我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妈，所以确实我回家也是要照顾小孩，好，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个平常的生活里哦，并没有比别人更加的优秀，好，但是常常我过完一整天，我也还是会觉得，哎，今天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就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平常的工作里，你尽力的做到你觉得你可以做到最好的程度，然后你也试着在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当中帮自己找到一点成就感啊，然后帮自己找到一点进步的目标。我觉得你未必想说，哎，我要来当一个什么跨国企业的 CEO， 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远大的志向，但有可能我过完一整天，我觉得，哎，今天我在工作上完成了一些事情，然后今天我回家我也完成了一些事情，然后我有做到我心中今天该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今天过得蛮不错的，这就是我觉得，哎，我可以从我日常的生活当中获得到的力量。
2: 我觉得我跟玉琪也想法很类似，我觉得我可以把一天每件事情都做好，就有把 to do list 都打勾，我觉得就很值得去犒赏自己，可能回家买个什么手摇饮或者是小蛋糕这样吃掉，就觉得说，哦，我今天把今天过完了，那我有力气再去为明天做加油、为准备这样子。
0: 可是大家都总结得很好，就是那个企图心不是因为贬低自己或觉得自己做不够好，所以你有那个企图，而是因为你获得哪些成就感，然后你越来越有那个自信心上升，而不是那种，当然不是超过的那种自信心，然后这样子慢慢堆叠起来，然后让自己更有那个动力去争取任何的机会这样子。
2: 我有听过一句话，我想把它套用在今天这个访谈中，这样期待有一天世界真的不用再需要用玻璃天花板或玻璃悬崖来描述这种现象，就是当这些词消失的时候，就代表这些困境真的不再存在了。
0: 对。然后像我就前年读这本书的时候，读到最后，我想，啊，终于快读完了，然后就是有一句话我真的觉得，哦，太厉害，怎么就是可以写书写的那么让人印象深刻，然后就说，这不是一句寻常的话，但他也迫不及待有一天就是这本书会变得很无关紧要，就是你可以把这本书丢掉了没关系。对，就是因为他希望未来就是如果当人读到书中的这些内容，然后存在于职场这些结构性的社会的不平等的这些状况，他们会觉得，哦，这是难以想象的这样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会觉得说，哦，既然历史上曾经有发生这件事情， 情过，对，他们会觉得这是不寻常的，而不是像现在我们需要为女性去争取很多这样子的权益，对，
3: 就有点像是以前女性刚有投票权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就是，
0: 我们会觉得好好平常的事情，
3: 对对、啊，就他有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变成就是像投票权的这个概念一样，就是他变得很平常，然后无关紧要，就是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
0: 对啊，对对对对，是很大众都会熟知的，
3: 就是这些事情都会变成历史事
0: 件，没错，希望终有那么一天，
3: 对对，
2: 就看历史好，我们要往前迈进。
0: 对，
2: 那今天非常谢谢玉琪跟慧一来分享对玻璃悬崖的看法，那我们也从中学到很多知识，那就再次感谢、
0: 再次感谢，谢谢，
1: 谢谢你们的邀请，
2: 辛苦了，
0: 辛苦了。
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一样在空中相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0: 啊？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7: 好哦，我知道了。
8: 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
7: 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
8: 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6: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9: 现在时间下午6点，你知道吗？菲律宾的国花是茉莉花，茉莉花象征幸福、纯洁、情操和友谊。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买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4: 童话不童话，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2: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5: 我是安静。
6: 今天的童话主角，他拥有令人羡慕的金黄色长发，
2: 哇
6: 哦，但同时也有控制欲非常强的养母。他从有记忆以来就只能生活在高塔中。
2: 哦，我好像知道是谁哦。
6: 是吧，特别好猜。
2: 头发很长的那一位漂亮姐姐。
6: 没错，答案就是长发公主啦。
2: 好啊，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发公主的塔楼，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故事吧。
4: 灯光 OK。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哎。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2: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哎。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2: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2: 从前有一对夫妻住在森林边的小屋，妻子在怀孕期间特别想要吃隔壁女巫花园里的莴苣，想吃想到形同枯槁。然后她的丈夫啊，为了要满足妻子的愿望呢，就前往去偷摘，冒险的去偷摘了，却被女巫当场抓住。女巫愤怒之下提出了一个条件，等孩子出生之后，要将婴儿带走作为交换。
4: 那在数个月以后呢，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妻子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女婴。孩子出生时，头上已经有了一丝金色的头发，闪烁着不寻常的光泽。就在这时，窗户突然被一阵狂风吹开，女巫的身影出现在摇曳的烛光中。
2: 女巫来兑现条件啦，她要将孩子带回自己隐蔽的住所，并且给她取名叫做拉普泽尔，长发公主。就像她的生母希望的那样，女巫其实并没有虐待这个孩子啦，反而给予她豪华的衣物、美味的食物，还有各式各样的玩具。但是唯一一个限制就是，12岁以后，长发公主就永远不被允许离开女巫的住所。
4: 这个世界太危险了，我亲爱的孩子。女巫常常这样告诉小小的长发公主，外面的人会伤害你，利用你，只有我真正爱你，只有在我的身边，你才是最安全的。长发公主天真的相信着，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什么。
2: 随着年龄增长，一年比一年更大了之后呢，长发公主金色的长发变得柔顺又闪亮，长到足以让女巫攀爬而上。每当女巫来访的时候，就会喊出：“长发姑娘，长发姑娘，放下你的长发，让我爬上金色的梯子。”长发姑娘听到之后呢，就会坐在床边，放下她长长的金色长发。女巫便会沿着这条长发爬上塔来。
4: 有一天，王子骑着骏马经过这座森林的深处，刚好就从塔底下经过。
6: 突然一阵天籁般的歌声飘进他的耳朵，令他不由自主地勒住马缰。王子循着歌声穿过茂密的树林，来到一座高耸入云的石塔前。这座塔孤零零地矗立在森林中央，四周没有道路，也看不见入口。歌声正是从塔底那扇小窗户里面传出来的。
2: 接下来的每一天，王子都会骑着马在森林中游走。经过很多次观察之后，他终于学会了女巫的口令。终于，在女巫离开后的一个傍晚，王子鼓起了勇气走到塔下。他清了清嗓子，模仿着女巫的声音喊道：长发公主，放下你的长发。
6: 塔顶的窗户旁，长发公主正在阅读。听到手心的呼唤，她有些惊讶，因为女巫今天已经拦过了。但她还是走到窗边，将闪亮的金发垂下。当一张年轻俊朗的陌生面孔出现在窗口时，长发公主吓得倒退了几步，差点绊倒。她从未见过除了女巫以外的任何人，更别提是一位如此英俊的年轻人。
2: 王子赶紧和善地向他说明说自己是怎么样被他的歌声所打动的，一天听不到他的歌声就心痒难耐，又是多么的迷恋他的秀发。长发公主听着听着也不再感到害怕，因为王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女巫描述中那些残忍贪婪的外面世界的那些人。他想说，这个人铁定比母亲还要更爱我，更懂我。
6: 于是长发公主就伸出手接受了王子的吻，并答应嫁给王子的请求。接着两人便计划要逃出高塔。长发公主让王子每次来见自己的时候就带上一根丝线，直到这根丝线能够编成一条绳子就能爬下去。为了避免遇到女巫，所以王子都选在黄昏时来到塔中，女

0: 垂下，王子敏捷地爬上法丝，但当他爬到窗口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心爱的长发公主，而是愤怒的女巫。
1: 女巫挥动手臂，一阵强大的魔法风暴将王子从窗口吹了出去，他重重地跌落在塔底下方那个荆棘丛中。魔法的荆棘刺穿了他的双眼，让他失明了，再也看不到。与此同时，女巫面对她忘恩负义的孩子，决心要让长发公主为此付出代价。
0: 女巫拿出一把大剪刀，在长发公主的哭喊声中残忍地剪掉了她那美丽的金发，并将长发公主用魔法送到了一片遥远的荒漠中，让她独自一人面对严酷的环境。
1: 王子痛苦地在森林里面徘徊，他看不见也找不到回宫的路，只能吃一些草根还有浆果充饥，每天为了失去挚爱而痛哭，但眼泪却流不出来。这一过就是好几年。
0: 有一天，王子终于来到长发公主被流放的荒野。长发公主早已经在这蛮荒之地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王子听到长发公主哄着小孩的歌声，立刻就认出了是自己的爱人，这声音是他一辈子都不会忘的。长发公主看到远处的人影，一眼就认出是她朝思暮想的王子，两人相拥在一起。长发公主也跟王子一样，没有一天是不想念着王子，伤痛到无法落泪。
1: 而这一刻，长发公主终于流下开心的泪水，滴落在王子的脸上。奇迹般的，王子的视力慢慢恢复了，王子终于又能像以前一样看见自己的爱人。之后，王子便带着妻子还有儿女回到久违的王国，国王带着百姓们热烈欢迎，从此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永远。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长发公主的故事啦。
0: 没错，
1: 长发公主呢又翻译成莴苣姑娘、长发姑娘，这些都是大家蛮熟悉的名词吧。对，它是格林兄弟在搜集的德国童话，收录在1812年出版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里面哦。
0: 那这篇童话它的篇幅其实蛮短的，跟前面提到的童话比，它原文大约只有3000字左右。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其中最著名的台词就是长发姑娘，长发姑娘放下你的长发。我对王子模仿女巫声音的那一段印象超级深刻，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1: 啊、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办到的，他可以去当声优吧、
0: 对，他可以伪声，他可以学老婆婆，而且我自己都觉得学老婆婆蛮困难的。
1: 但我觉得可能女巫的声线他本来就可能比较粗一点，或者是比较低沉一点、所以王子会比较好模仿。
0: 嗯，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去自由小孩帮忙录一些阿姨要的声音的
1: 阿姨不可以抢阿姨的饭碗哦阿姨，
0: 我们有御用的阿姨了。
1: 对，我们有阿姨了，但我们可能那个女巫的话可能是可以应征一下。
0: 对，好，欢迎王子来应征
1: 很喜欢长发公主她这个故事啊，其实她的形象被很多动画跟喜剧非常广泛的使用。在2002年芭比的动画长发公主芭比，还有2007年梦工厂的动画史瑞克三世，长发公主都是身为一个配角的角色。在2010年呢、那个华特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魔法奇缘，哇，这个大家应该都特别熟悉了，
0: 真的，
1: 长发公主乐佩公主就是女主角啦，
0: 真的。而且是在不同作品中，就是长发公主的形象都很鲜明、尤其我是觉得魔法奇缘她那个乐佩的形象是深入人心。
1: 对，乐佩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
0: 对，而且我可以说就是我对原本对长发公主她原本的童话故事，我甚至是不知道说，原来他是被女巫流放到荒野去。
1: 啊，他被流放、
0: 我们刚提到啦、没有认真
1: 秒失忆，
0: 抓到
1: 秒失忆，这个人真的是秒失忆，最近记忆力不太好啦，原谅我。
0: 超好笑，他就被流放到荒野，而且还生下双胞胎。
1: 其实，他是他，但是在魔法奇缘里面，他好像是不是是，他是被女巫带走吗？我有点忘记他的剧情。
0: 他被带走之后，就男主角去救他，
1: 但后来没有被流放。
0: 没有被流放，后来就是好好的回到皇宫了。
1: 哦，就带着男主角一起少了流放的那一段。

0: 故事，
1: 对，也少了就是怀孕然后生了双胞胎，我真的觉得，
2: 欸，对，
1: 这可能真的是很扯啦，
2: 生了双胞胎这个有吓到，
1: 真的。那因为迪士尼对乐佩，就长发公主乐佩的塑造，它主要是推崇就是自由奔放，然后向往独立，而且具有现代感的人格，就是与之前大部分公主等待王子拯救的剧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可以觉得就是乐佩公主算是迪士尼公主系列的一个创举吧，在这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公主是更有勇敢的那种性格存在的，
2: 嗯，有，我有感觉到她跟很多公主的个性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2: 像是小美人鱼那些的角色都有比较跳脱的感觉。
1: 对，
2: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魔法奇缘》的电影最后，嗯嗯嗯，男主角尤金他剪断那个乐佩拥有治愈魔法的那个金色长发，
1: 嗯，
2: 然后让女巫灰飞烟灭。
1: 真的，
2: 因为童话故事里面女巫是把她的头发剪断是为了要惩罚公主嘛？
1: 对。
2: 但是电影反而是反过来嘞，是惩罚到女巫嘞。
1: 对啊，因为把她剪断。就是迪士尼电影的情节，就是把剪断动作变成就是乐佩去脱离这个禁锢，还有摆脱束缚的象征。
2: 哦，
1: 对吧？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原版的
2: 这个意象我觉得蛮好的。
1: 对，而且虽然啦，因为毕竟还是童话，就比较浪漫一点，是由男主角去剪断他的长发。
2: 嗯，
1: 而且我记得剪断那一刻，就是三个人就是在搏斗，就是女巫想要爬上塔吧，然后男主角是身受重伤，快要死了。然后因为乐佩他的长发是有那种治愈的疗效，然后男主角就是自己重伤，但是他为了要让女巫就是灰飞烟灭，因为就是女巫是靠着乐佩的长发才可以长命百岁的，永葆青春。剪掉之后，女巫就是整个衰老，直接
2: 就是拜拜，
1: 就直接拜拜。然后男主角其实本来也是就是已经要没救了，快要死掉了，但是最后乐佩他哭了，然后他的眼泪还是拥有最后一点治愈的魔法，就把男主角救活了。这样，
2: 但你不觉得就这样很像是男主角跟乐佩他们互相扶持的一种感觉吗？
1: 嗯，
2: 就是互相疗愈对方，互相解救对方，就不会像是之前的一些童话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那些剧情，就
1: 比较单方面嘛。
2: 对对对对，都是王子说哦，我来救你，然后就好幸福美满。
1: 对，而且我觉得也弥补就是原作的一些遗憾的地方，就是男主角就是单方面的把女主角救出来这样，但是他们是一起齐心协力，而且男主角甚至是觉得说这个长发对乐佩来讲是一种束缚，那我把它剪掉，你可以去过新的生活。
2: 对啊，就有一种新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电影版蛮赞的啦。我们之前其实前几集也有说到，每个童话都有不同的版本嘛，那我们现代改编除了这个动画电影之外啊，有其他版本故事的长发公主吗？
1: 其实在意大利作家有一个叫做卡尔维诺，他的著作《意大利童话》之中有一篇叫做《加纳利王子》，
2: oh.
1: 然后其中就有类似的情节，就是描述是说，因为继母的嫉妒而被囚禁在塔里的公主，主要是这样。那这个意大利童话呢，它是发表在1956年，是根据19世纪各种文字记录的意大利民间故事，然后把它整理编写而成的。
2: 继母真的很喜欢嫉妒哎，
1: 对啊，到底是多喜欢各种什么皇后啊，继母都一定要嫉妒，然后女主角都很惨，
2: 对啊对啊，然后就是被害这样。
1: 对，
2: 而且卡尔维诺他自诩哦是意大利的格林，相较于格林童话呢，卡尔维诺他更贴近民间文学的一个本貌啦，就是成年人跟儿童都可以读的这个全意大利童话，它是一个20世纪的童话作品，可以简直可以媲美是格林童话，还有1001夜，就是一样是文学界的一块瑰宝。
1: 嗯，算是比较近现代蛮大咖的童话作家，
2: 对，我觉得很厉害，
1: 超厉害。那除了意大利童话有收录剧情相似的童话，其实长发公主在其他地方是蛮少类似情节的
2: 哦。
1: 但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长发公主中很有趣的彩蛋。
2: 想听想听
1: 想听想听
2: 想听想听。我觉得哦，我有一个记得的是那个拉普泽尔，她是女巫帮长发公主取的名字嘛。
1: 嗯哼。
2: 然后那个时候生母她怀孕的时候想要吃莴苣啊。
1: 对啊。
2: 但是格林童话里面呢，就是很难知道文中的拉普泽尔它指的是哪一种植物，所以有很多的推测，像是木根草啊、木根草、风铃草这些的都有这种说法。 但是受到公认的最后还是莴苣啊，因为、啊、对，因此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长发公主也是翻译成莴苣姑娘这样子。
1: 难怪，所以应该是说拉普泽他可能在德语里面是某一种植物，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不能确定说他指的是哪一种植物。
2: 哦，对，但是就是有推测，然后大家公认的是莴苣。
1: 对，哎、欸，那女巫这样还挺恶趣味的，因为她是莴苣被偷了，所以才换取了小孩，然后把小孩叫做莴苣，是不是莴苣还回来的仪式感？
2: 听起来好烦哦！我是长发公主。然后我不要哎、欸，
1: 我也不喜欢哎、欸，我好像没有跟你分
2: 享。你今天走在路上，然后就人家说：“哎、欸，莴苣，
1: 莴苣。”哎、欸，我记得你蛮喜欢吃莴苣，所以你叫莴苣是吗？
2: 好烦哦、喔！哎、欸、哎、欸，你今天要去健身吗？这有点那个
1: 哎哎
2: 哎哎哎，
1: 这个谐音。那这样，大学附近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莴苣，
2: 很有趣啊，很喜欢，
1: 真的，
2: 对啊，这但有可能只是他懒得想名字啦，所以就随便取了一个，
1: 随便取，嗯，那离我最近哦，就莴苣吧。
2: 对对对对，就刚好他在写的时候旁边哦有一颗莴苣，好，那就莴苣。
1: 那如果我是长发公主，我会极力的排斥这个很难听的名字。
2: 同意
1: 同意，但他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其他人，不知道其他人名字是什么，
2: 对，
1: 可能以为你叫红萝卜茄 子、
2: 啊、茄子
1: 这样。
2: 青椒，
1: 对，好好笑，有够闹，
2: 什么意思？
1: 那我们第二个彩蛋呢，是和长发姑娘的生母有关，就是由于当时哦，德国的民间观念是认为说拒绝孕妇所渴望的食物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2: 嗯、
1: 所以大家家庭成员都会很尽力的去满足孕妇想要吃什么的这种需求
2: 哦，
1: 尤其想吃蔬菜，通常就是表示需要维糖命嘛。
2: 哦，难怪丈夫他要冒险去偷菜、嗯、就我觉得连结这个观念蛮可爱，就等于说跟本土的一个想法有一个呼应的感觉，
1: 对，而且很有爱耶，就是孕妇想吃、啊、妻子想吃什么就去买就去摘，但是偷摘
2: 我一定会誓死为你达到你想要的一切，
1: 谢谢。
2: 好啦，那最后一个彩蛋啦，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最后一个彩蛋就是故事里面女巫的说法呢，它是德文中教母常见的一个称呼，就是有一个意思是指说过度保护的父母。
1: 诶，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长发公主的主旨其实蛮明确的，就他一开始就是想要描绘就是父母对子女的保护还有控制
2: 哦，对，
1: 所以在女巫的称呼上才是这么代称的。
2: 嗯哼，
1: 我觉得蛮酷的，
2: 我觉得哦，这个藏得很明白啊。
1: 对啊，好像哦，如果是原文读的话就会知道，
2: 有藏但不多，
1: 有藏但不多，可能就是对我们这种外国人
2: 才会知道说哦哦父母哦好就没有怎么样，
1: 对，
2: 但是你一查就会知道说哦他其实是在暗指你过度保护你的孩子的这个角色。
1: 对，所以长发公主她主旨好明确哦，因为我们之前讲几个童话可能就是爱情啊，或是讲什么像是白雪公主，就只知道她就是被嫉妒了、
2: 嗯、
1: 然后被毒苹果嘎，然后又醒来了，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主旨，就是说没有说这个故事想要表达什么，
2: 或者是等于说她的那个反派角色没有一个暗指的一个角色，
1: 对对 对, 對, 對，他只是想描述这样的故事，
2: 对，只是说我有一个反派这样，
1: 对，
2: 没错。好啦，那等等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家人还有恋人的保护跟控制了，那还有这一集就是在我们身体的自主权，长发公主的资讯跟彩蛋就在边分享到一个段落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一起进入第二单元茶话时间，休息一下。
0: 广播电台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0: 新闻专业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0: 广播节目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0: 淡江资讯哪台多？
3: 淡江之声一定多。
0: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88.7。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2》。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4: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0: 听，他们又开始聊了。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哎、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哎。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2: 我是安静。刚刚的故事里面，我们听见了惩罚公主的一生，
1: 没有错，
2: 也看见了一段非常不自由的成长过程，
1: 就等于说她都在那个很高很高的高塔里面度过了她的青春、
2: 没错。
1: 那她这样子是有读书的吗？
2: 她可能是女巫会买一些书给她让她读嘛，
1: 会让他在里面做一些事情，这样
2: 应该是因为我其实原著没有特别描述，但是乐佩公主的确是在里面有看很多书，然后会画画之类的。
1: 嗯，但等于是说，就是女巫给她什么，她就是接受什么这样子。
2: 对，没错。
1: 哇，她的女巫其实是她的老师这样子。
2: 对，我觉得她担任很多角色，就是父亲、母亲，然后还有老师，可能还有知心朋友吧。
1: 啊、哦，哇，真的是身兼多职，也是辛苦女巫了。
2: 自己要的、啊，自己就要可以接受这个付出，
1: 也是对，也是蛮能耐的。
2: 对，是蛮厉
1: 害。但是女就是公主，她从出生开始就被夺走这个选择权、甚至她想要离开塔楼，或者是认识外面的世界都没有这个资格、我觉得这也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
2: 而且我是觉得如果没有王子这个人，他可能这一辈子就在高塔，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的世界就是只有这个高塔了，他不会知道有外面的事情或什么。
1: 你知道我刚刚在想一个很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问的问题，但我很想问。
2: 好，请问
1: 到底为什么是王子啊？
2: 确实，童话可能就想要那种吧，就公主然后王。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称作茶法公主，她又不是一国的公主，她又只是某个人的女儿，但就会称她为公主，然后就要一个王子。那你觉得应该要谁？如果是你的话，
1: 我如果是写这个故事的人的话，我可能会想要让一只小鸟飞去，比较合理吧。
2: 对啦，小鸟应该才可以飞那么高，直接飞进去，
1: 对啊，或者是可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比方说可能某一个童话故事里面，然后被流放到森林里面的小孩，然后听到了歌声，然后觉得说啊，这个姐姐的歌声好好听哦，
2: 疗愈我了，我原本很孤单的，
1: 对，我想要陪着她，然后我想要看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我要救她这样子。而且小孩，你不觉得小孩爬上去比较合理吗？
2: 你说因为好奇心吗？
1: 而且她比较小只，比较轻、就是公主的头发不会这么痛、
2: 对啊，我一直觉得公主是不是头皮很健康？因为你看她每天呢，而且如果女巫是要每天照三餐，给她送三餐，然后照顾她，给她衣服啊什么的，她要常常去关心她嘛。啊，她每天都要爬她的头发，那头皮很厉害。
1: 六六一笑倒，笑到旁边去了。
2: 而且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就是说她就是。女巫要爬她的头发，然后王子也会爬她的头发，然后女巫会发现就是有王子来过，是因为就是长发公主就是不小心说，
1: 不可能是什么
2: 说出口，
1: 不可能是什么头发味道不一样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是说你怎么变重了，就表示说有别人爬过你才会觉得我变重了。
1: 我好像有听过这个说法，
2: 对吧对吧，
1: 对，就是那还是很聪明，难怪可以当老师，
2: 对啦，难怪可以教导一个小女孩，
1: 对，然后这样成长茁壮，
2: 对，
1: 也是蛮厉害的。
2: 所以这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控制两个字。就是女巫她是以保护为名，就是把长发公主关在塔里面，然后以我爱你这样为理由，然后去剥夺她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就是身体自主权第一个关键词啊。
1: OK， 身体自主权这个我擅长，我们在自由小孩已经聊过了。
2: 好，那就
1: 来到身体自主权，没错，它就是一个只说每个人他拥有自己决定自己身体的权利。很多人呢常常会想说，身体自主权可能只跟性教育有关，
2: 哦，对，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会教，就是说他人不可以在未经允许我的同意，然后就去触碰我的身体。
1: 对，就是我不能随随便便碰你，然后你的身体的界限哪里可以给谁碰，这样子。
2: 对对，没错。
1: 但是身体自主权它其实涵盖的很广哦，比方说，你要选择怎么样打扮啊，还有你是不是要生小孩啊，要不要接受医生的治疗啊，这个程序你要怎么走，或者是性自主，还有避孕的权利等等的，这些都是自己可以选择，还有身体自主权的涵盖范围之内。就不只是生理层面啦，我觉得更多的是涉及到社会啊、经济还有文化层面这方面的自由。
2: 那女巫就是大大的违背了长发公主的身体自主权。
1: 对，我们刚刚踩的每讲的每一样的，她应该都有踩到。
2: 对，她都踩到了。就因为长发公主她十二岁以后连门都不能踏出一步，她是住在没有楼梯的高塔，女巫甚至自己都上不去。
1: 对，到底为什么要？
2: 而且甚至是连长发公主她自己的头发哦，也是被女巫来使用当成楼梯耶。
1: 不是，她如果今天不给她爬她的头发的话，那她上不去吗？欸，那他们当初是怎么上去的？
2: 那女巫有魔法，她都可以把王子吹下那个高塔。
1: 那她为什么一定要爬烂她的头发？
2: 可能这是维系母女情谊的一部分嘛。
1: 好哦，真是耶，烦死。
2: 所以就是说，长发公主她身体是不是属于她自己？她是完全被女巫掌控住了。
1: 嗯，对啊，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中蛮多人都这样，因为有些家里面的状况可能有点像这个塔楼吧，等于说爸爸妈妈也会觉得说啊，我是为你好，然后我是因为爱你，所以不让你去做哪些事情。
2: 对，就你年纪很小啊，很危险啊，什么不要到处乱跑。
1: 对，
2: 就是以安全爱，然后保护威名，然后去让孩子去失去他可以选择的权利。
1: 安静小时候有听过这种话吗？
2: 有耶，但是其实我现在也不会觉得说它会是一种妨碍我自主权啊。他可能顶多就是一个限制，但我还是会乖乖听爸爸妈妈的话，因为当时会觉得说爸爸妈妈说的都有道理，但现在看也会觉得说哦，家人的这些可能宣导啊，或是谁谁的样东西，都是还是有多少有一点道理的。
1: 哦，那我小时候当然也是听过很多这种话，但是我跟你反其道而行。
2: 哦，真假的？
1: 我是那种就是你不给我好啊，我离家出走啊。你不给我手机，那你就联络不到我啊，那种。
2: 好叛逆的小孩。
1: 好叛逆的小孩。但是我觉得是，我是越长越大才会觉得说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他们可能真的是出于爱跟关心，但是他们想不到其他别的方法来让你去避开这些危
2: 险。
1: 对，
2: 懂，大概懂。
1: 对啊，所以可能长大之后我慢慢可以理解吧。就比较不会这么抗拒。我觉得就是互相理解啦，你如果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或者是对方真的可以好好的表达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是
2: 对
1: 他让你禁止你去碰哪些事情，或者是禁止你去做什么事情是为了什么原因的话，这样子双方都会比较可以接受。
2: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把原因说出来的话好像比较能让人接受。比如说为什么不要在夏天的时候然后跟同学去玩水，然后自己明明就对游泳不太擅长，却还是游去比较深处的地方，然后不敢说我怕水之类的。
1: 没有，其实爸爸妈妈不让小朋友接近水边是连浅的地方都不能去。
2: 哦，连浅都不能。哦，有些爸爸妈妈会这样，
1: 对吧？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哈，为什么我就只是在那边看起来又没有很危险，但是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会发现说你一碰到水了你控制不住自己，
2: 你
1: 就会
2: 玩嗨了。
1: 对，
2: 你
1: 会觉得说哎，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只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浪或是什么一来，你就是会遇到危险。所以这可能是爸爸妈妈担忧的地方。我觉得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去跟小朋友，或者是跟你要传达这件事情的另外一半去解释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你为什么会阻止他做这种事情。
2: 因为我觉得只要我知道原因了，好像就能够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想。
1: 对啊，就比较不会是所谓的控制吧，我觉得。
2: 对，没错。
1: 虽然说看起来长得一样，但多了一道程序，整体的感受上来说就不太一样了。
2: 对，那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保护跟限制的界限差在哪里？就你会觉得什么样子是保护你，然后什么样反而是限制你？是不是跟我们自己意愿有关？如果我觉得我就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说你保护我，然后不让我做，我就觉得你在限制我，是这样吗？
1: 我觉得你在 我不想要你保护我，所以我就会觉得你在限制我。
2: 对，但如果你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就会觉得你这是在保护我。
1: 我觉得
2: 是有一点道理吗？还是你觉得另外一种？
1: 我觉得有道理，但是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因为我觉得保护跟限制好像是差不多的意思，只是限制感觉会多了一个强制的感觉
2: 哦，
1: 对吧？就是
2: 对耶，对，
1: 等于说你有某种程度，对，我觉得就像是你说的，你接收到一种压力，你对方强加于你身上的时候，会觉得是一种限制，或者是说有明定的规定吧。我觉得
2: 明定，譬如说你不能晚上九点以后才回家，
1: 对，
2: 这样的话你就干脆不要回来，
1: 对，白纸黑字写下来啊，然后盖手印啊，家庭会议啊那种，好严肃。
2: 你们家有这种工序吗？
1: 没有。可是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就会希望我开始列这种东西
2: 哦，
1: 就等于说你把你自己答应人家的事情写下来
2: 一个公约啦，就双方都不会忘记，你也自己不会去犯。
1: 但我觉得小时候就有这种观念是蛮好的，就等于说是让自己好啦，信守承诺，虽然说现在还是好像有点
2: 没关系啦
1: 对，就是小时候养成这种好习惯是好的，我就是因为没有很认真执行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才会有一点就是自我为中心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对，
2: 但可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哦，因为像是女巫她是一直去限制，就是长发公主她跟外界的接触，她甚至是把外界描述得很可怕，然后反而会激起长发公主的叛逆心。
1: 对啊，这就我啊。
2: 所以你
1: 对吧，
2: 越限制你越叛逆，
1: 爸爸妈妈越把外面形容的多可怕多可怕，然后到底有多可怕啊，我就看看
2: 我不信啊，我就是要去看到有多可怕、
1: 啊、
2: 你这样跟我讲我怎么知道。
1: 对啊，我没有感觉到痛啊，我就觉得说那我试试看踩一下
2: 这样踩一下，硬要踩底线碰一下，
1: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越走越远
2: 爸爸妈妈就已经那就让你
1: 对，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方式你就走出一条你自己的路了然后爸爸妈妈发现的时候也已经来不及了
2: 已经来不及了，就小孩翅膀硬了啦
1: 对，那就让他走吧，反正这终究还是他得自己走的路
2: 对啊，真的，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要自己走过，然后碰过那些墙你才可以知道，不然别人怎么形容我都会觉得我们还没有受到那些伤害，我不会知道这些是真的。
1: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离开了高塔，然后经过那些荆棘之后，他再一次遇到王子才会这么的感动。
2: 对，他可以发现那些就是自由的可贵，当初拉他一把的那种。
1: 对，然后还有再一次，应该说再一次拥抱到自己很珍贵的东西的那种情绪吧。就我觉得那他在经过荆棘的那段时间是有加成他对王子的想念。是王子去找他，对
2: 对，王子他，而且王子很厉害，他眼瞎掉，然后他摸摸索索也可以走到公主在荒野。
1: 对啊，但我觉得就是这种困难，所以才会让两个人再一次的相遇更加珍惜。就觉得蛮令人动容的，
2: 确实就是蛮感动啊。虽然不知道女巫最后是怎么样，她可能自己一个人，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这样子对自己的小孩。
1: 结果她被自己关在高塔里面，
2: 她出不去，没有长发公主的头发，我下不去，那也太弱了吧？
1: 不是有魔法吗？
2: 可以飞过去。但是讲到父母的保护还有限制，我突然想到我朋友的一个例子，就是她妈妈其实对她的控制欲蛮强的哦。就是每一次我们出门，她妈妈就会问你跟谁、几点、去哪里、行程是什么。
1: 对，我有朋友是这样。
2: 对，然后几点回家呢？他甚至在我朋友手机里面装定位系统。
1: 定位系统我觉得很可怕。
2: 对，而且是自从上大学，因为我那个朋友也是来跟我们一起来北部读书的，然后就他妈妈不放心，我们是台中人，隔了一段距离，然后他就直接在手机里面装定位。然后呢，如果定位，譬如说这个时间，譬如九点以前你应该待在宿舍，你怎么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会问。
1: 我本来一开始，因为我们家有用过定位这种东西，然后我一开始很排斥，虽然我一开始觉得说好像还好，就是好像没有怎么样，就是让他们安心嘛，因为毕竟分隔两地，想说让家人安心说好知道我在哪里，就好像也没有什么秘密，我也不会去什么深色场所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就让他们大概知道一下我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我发现我妈很可怕，
2: 多可怕。
1: 我妈会截图我的定位，然后传在家里，虽然我们家群组只有爸爸妈妈跟我
2: 三个人，
1: 对对对，但是她就会传在家里的群组，然后说什么你这个时间怎么怎么还没回家睡觉，就其实跟你朋友差不多，
2: 就会担心你是在外面遇到什么状况，没有
1: 对
2: 在正确时间在正确地点。
1: 对，但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反而会徒增他们的困扰
2: 哦，
1: 因为
2: 会一直不断的去看吗？还是
1: 这是其中一个点，还有就是因为他们在看的过程有的时候可能程式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可能会 delay 啊或什么的，
2: 对，有时候定位就会卡在那里，
1: 对，然后他们就会想说哎、欸，怎么你还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我已经就是人好好的然后在家睡觉了，
2: 然后想说你怎么在外面，什么、哦、这里是外面吗？
1: 对对对，我就会想说哎、欸，这个其实好像有点徒增爸爸妈妈的担忧，跟会放大他们对于小孩没有在自己的那个怎么说，在自己的保护吗，也不是保护，就是在
2: 自己
1: 长自己对对预期的地方，对对对、的那种感受，就会放大那种他们的担心，
2: 对、啊、会更焦虑、因为确实，因为之前你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用那种定位系统会不断去看另外一半在干嘛，这种会一直不断去确认，反而会是一种更焦虑啦。
1: 对啊，我觉得就会有点中毒的感觉。
2: 嗯，真的。那说回我那个被妈妈装定位系统的朋友，他其实可以接受。他一开始虽然会常跟我们 murmur 说啊，我觉得我妈这样子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其实是自己可以接受，并且他是可以纵容妈妈去对他不断去确认这件事情的。他觉得就是给他妈妈一个安全感。
1: 嗯，
2: 他既然不会觉得是负担，那他就不会觉得这个这样子称为是保护的行动是一种
1: 限
2: 制。
1: 限制哦。对啦，就等于说双方互相理解的话就不会到这么强制的感觉。
2: 对，但是它还算是一种强制，毕竟会有一点那种情绪在，就你会去顾及到对方的情绪而让你去做原本你并没有这个意愿去做的事情，只是它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不过还是一种限制啊。
1: 对啊，
2: 我觉得，
1: 但我觉得就是好好沟通是最重要的，在不管任何关系里面。那接下来我们也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聊一聊保护还有限制这个话题，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个小测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见。

0: 再来一场好了。
1: 大家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3: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您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2: 夏蜜，我现在马上过去。
4: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5: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淡江声 FM 88.7。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主持人六六，
1: 我是 Angie。
0: 耶、yeah,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完了不是小美人鱼那个长发
1: 小
0: 公
1: 主
0: 的故事，
1: 没错。然后也讲到了就是什么是保护，还有限制它界限在哪里。然后我们各自分享自己的想法。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测试啦。
1: 没错，就是。在父母来讲，这样子的控制就是过度保护子女，但是又有另外一种控制，就是恋人在爱情里面也会有控制吧？
0: 哇，爱情里面遇到控制狂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1: 对，如果是你情我愿啊，我就喜欢这样被束缚的感觉，那就当我们没说，
0: 那是另当别论，
1: 那是你们情侣的 play。
0: 我们左转出门，谢谢，这边先不用收听，
1: 对，就不适用。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是接受不了另外一半有对你过强的控制，或者是说你自己会控制不住，想要去掌控对方。
0: 对，就是什么啊、哦，夏天不能穿太露的衣服啊，或者是怎样怎样怎样
1: 啊？那你可以接受吗？如果你的伴侣是比较偏对你有这种控制欲的话，
0: 嗯，是情况吧，我觉得。哦，我自己接受的程度比较高啦，所以我是可以。嗯、如果他有好好跟我沟通，就是
1: 跟你讲理由，
0: 对对对对对，我是可以接受的。嗯，或者是说我会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如果if他觉得我穿得太少，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心里可能隐隐约约有一点点的不服，嗯，我就可能会跟他说，哈，可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再选讨论之后，就是折中一个方案这样子。
1: 嗯，欸，那确实。那在其他方面呢？除了应该是说他可能会对你有控制，那你会对你的另外一半会有控制的欲望吗？
0: 控制的欲望，欸，我会。
1: 比如说，好兴奋，
0: 双标女，双标女。会有控制吗？会吧，但我觉得跟父母很像，会出于一个担心。
1: 哦，是出于担心，是这种控制是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类似那种报备吗？
0: 嗯，报备我还好，就是他只要跟我说他在忙，然后或者是就是他可能在工作或者怎么样，嗯，我就 OK， 好，那你结束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跟我讲就可以。嗯，对，就控制好像一点点而已，好像也没有到太严重。
1: 嗯，但多多少少，
0: 对啊，
1: 这种就是，
0: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嘛，就是会希望对方给你一点点安全感啊什么的。
1: 嗯，毕竟会在乎这个人，就还是需要互相回馈一下。
0: 对啊，因为毕竟你们在一起互相在乎彼此的话，其实好啊，也不会说需要到控制，但你如果在乎彼此，就是会主动跟对方分享你的生活啊。
1: 哦，对，因为不然干嘛在一起？好像是，就是要彼此参与自彼此参与彼此的生活，在讲什么？参与彼此的生活，
0: 很神奇。突然对自己嘴瓢很神奇，为什么？
1: 今天可能不知道突然降温，然后舌头就有点打结，一直在口吃。
0: 对，最近天气真的是大家要保重啊！这个天气真的蛮不友善的。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控制欲有三个典型特征。嗯，
0: 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1: 是缺乏安全感，
0: 等等，
1: 就是越害怕失去，就是会越想要去紧紧的抓住，所以长期处于就是缺乏安全感之中的人，会很容易去透过去掌控他人或是掌控整个环境，来寻求心灵上的稳定
0: 啊。对，这是我刚刚说的嘛，安全感很重要。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蛮符合，就是出现在情侣之间的控制的部分。
0: 爸妈也是啊，我觉得
1: 哦，爸妈也是缺乏安全感，
0: 对，他们到比较年长的年纪的时候，安全感真的会蛮缺乏的。其实我发现他们越老就会跟小朋友越像。
1: 欸，我也觉得，我也最近觉得我爸爸妈妈很像小朋友，就很多好像要哄他们哦，没事没事，顺毛这样。
0: 最近那个角色有点调换了。
1: 欸，我有一阵子是真的很不习惯去调换这种角色。欸，就我甚至有因为这个有一点点小小惆怅。
0: 怎么说？为什么？
1: 就我会觉得说，原来就是已经到了，就是我需，就已经开始要
0: 我要照顾他们的年纪了。
1: 对，就慢慢要接受说，原来我在他们已经不是可以单方面受到保护还有照顾的角色，我也要尝试就是坚强起来，在某些地方我要去扛，我要去照顾他们。这样的感觉，
0: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年纪有点像互相啦。
1: 哦，对，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完全是我们要去照顾，爸爸妈妈啊，上厕所要小心，不要滑倒，还没有到这种。
0: 我会。
1: 哦，你会啊？
0: 没有，也就是会提醒一下，
1: 哦，会提醒
0: 偶尔，对对对，但就是打趣的跟爸爸妈妈说，那个不能怎样，然后不能怎样哦，然后就哦，好，
1: 好可爱哦。
0: 然后说记得哦，要吃药哦。好好啦，我会去看医生啦。这
1: 样好可爱。那我前日抽象是我妈妈开始跟我分享她的心事，然后我就注意到、原来妈妈已经在我心目中不是那个就是什么都会的坚强的存在，然后我可以帮她分担一点心事这样。
0: 那我觉得很棒哎、就是可以跟爸爸妈妈聊心事是一件蛮享受的事情。
1: 对，就是心理上是蛮靠近的。
0: 对啊，其实就是享受这个形容词，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抽象，但是我觉得当下真的会觉得说很开心，可以有这么靠近的交流的机会。
1: 对，因为这个机会可能会觉得越来越大，越可能会没有吧，因为小时候可能才会比较亲近。
0: 对啊。
1: 那我们来分享第二个。
0: 第二个就是凡事呢都亲力亲为的人、就是控制欲很强啊，然后很难相信别人，他们宁愿自己多费工一点，也不愿意冒着结果失控的风险，他们希望每一个细节都在自己的掌握里面、就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都要自己来。
1: 我其实觉得我有中这个、
0: 我觉得我也有中虽然说我中了还是会失控
1: 我也是自己就真的没有办法到 cover 到那么多，但是就会想要交给自己来做。
0: 对啊，就觉得好像自己可以，然后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要做得更好一点。
1: 对，我会觉得说也不是说不信任别人，可能也有一点吧，但会觉得说我这样想的，我觉得我这样想是最好的。
0: 对啊，觉得说自己做是比较快。
1: 对，我还要等你，然后如果你真的做四不像，我还要沟通，
0: 还要跟你交接，还要跟你在中间再过很多次。
1: 对，
0: 就会觉得啊
1: 好麻烦哦。
0: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我们最近有学会啦，不要绑那么多东西在自己身上
1: 确实，因为真的自己还是会有就是承受不了的时候、不管是对自己的压力啊，还是这些事情的进展，可能都会有一点雪崩状况。
0: 对，大家真的要相信自己，时间是有限的。
1: 对，不要自己扛太多。就是我真的觉得近几年我有在尝试要去相信，譬如说分组里面要相信我的小组的成员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不再那么焦虑说他到底有没有做，他做的是不是我想要的样子，然后我尽量不要把我自己想要的模样去套在别人做出来的成果上，我努力去改善。
0: 我现在慢慢可以理解说做好就是先求有再求好这件事情、就是有真的是会让等于说你后面的行程或者是后面的一些过程都可以比较顺利去完成这一整件事情，但是好的话你可能会因小失大。对，
1: 就是可能为了追求好，反而这件事情就甚至是还没有办法顺利进行。
0: 对，没有错，就是最后甚至可能连执行都没办法执行。
1: 那我觉得可能
0: 你就是空想一场。
1: 对，可能跟我们是有一点完美主义相关的、
0: 对，真的想把这个东西拔掉
1: 什么时候不要再对自己要求那么苛刻了。
0: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真的超两极的。
1: 怎么说两极？
0: 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会很想要把它做好、然后不想做的事情就随便了。
1: 对，其他事情随便啊。今天没点到名字、
0: 对，来，控制欲第三个典型特征就是我们
1: 哇，马上提到
0: 人格特质两极化
1: 就是说在强势的群体当中可能会显得很霸道好为人师
0: 救命！讲完，不要自己讲一讲心虚。
1: 对，然后但是在比较一些弱势的群体当中，可能会想要隐身在角落，就是比较退缩啦。就是个性就是太，真的是太两极了。那这控制欲其实应对的是对环境变化的防卫机制，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是不是有一点是这种感觉？
0: 对啊，就是我们就有时候就啊，好，这是我擅长的，那我做到底。
1: 对，
0: 但是啊，这个我好像还好啊，那就算了，不要。
1: 对。
0: 就是你们会的人谁会谁去吧，这样子。
1: 对，超两极。
0: 对啊，所以就是这种控制欲通常会比较强一点点啦。
1: 没错。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小测验嘛，就小测验是什么呢？
0: 小测验呢，就是你的隐藏版控制欲指数到底有多高？我们今天要来问问自己啦。
1: 对啊，我们先检讨
0: 来，对來大家在听的听众，也就是来眼睛反过来看一看自己。
1: 没错，眼睛反过来是翻白眼吗？有点好像不太 OK，
0: 要翻到看得到自己也是蛮厉害的。
1: 对啦，对啦。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自己啦。就是如果事情不按预期进行的话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安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我会好焦虑哦。
0: 就是啊，怎么办？
1: 对，怎么办？怎么不是照我想的样？而且我会除了焦虑，更多会是失望。我会觉得说，这事情 我会觉得照我想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如果他不是照我想，会觉得真的很可惜，然后很失望，怎么这件事情没有做好
0: 哦，哇，好失望。哎，对，我也是，哎，
1: 对吧，然后就会消极一段时间，
0: 等于说我们会有点辜负自己的期待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好吧，好吧，我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这样啊？接下来啊，要听再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常常因为他人的选择感到焦虑，或者是说啊想要干涉呢？比方说，安静今天决定要考大学啊，不是考大学，考研究所，
1: 考研究所
0: 还在大学考研究所，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欸，我觉得你先不要，先不要，你不适合读这个科系，这样子，你会不会有这种反应呢？安静，你会有吗？
1: 我，怎么想？我会有很想要劝阻朋友的时候，但是，我还是会尊重他的决定。就我会觉得说，啊，你这样做就是会让你觉得很痛苦啊，你这个决定就是可能你会后悔。但我最后说出口的会是，就是说，如果这就是你的本心，那你就顺着去做，因为你违背你的本心，你不管怎么做，你都还是会后悔，就还是会尊重对方。
0: 所以其实你不会到说一个跟你很好的朋友，然后他没有听取你的意见，然后选择了 B， 就是比方说你说 A， 然后他选择了 B， 然后你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啊？你就是这样做，你一定会怎么样啊？就是你不会焦虑这样子。
1: 我不会，但是我可能会在对方后悔，就是啊，我做自己这个决定是不对的。
0: 哈哈，
1: 对，我会说，你看吧，我当时就说了，就最讨厌马后炮，但我最放纵马后，我就说，
0: 哈哈，
1: 就是不听我的吧，会这样一点点小报复。也不算报复啦，一点点，
0: 就是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了这样子？
1: 对，只会这样而已啦。但是怎么做决定，对方怎么做，我是不会去干涉他。
0: 毕竟都是人家的选择嘛。我也
1: 没错，
0: 也是，我会比较尊重他的选择。我会给你意见，但怎么选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啊。选择就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 up to you 这样子。
1: 那你会，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别人去拒绝了我们的建议的时候，会感到受伤或是不被尊重吗？你会吗？
0: 我不会，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啊，就是怎么选择是你自己要承担结果，所以 up to you， 就是你受伤了就不要回来跟我哭，我就会给你一巴掌这样。
1: 但是我今天是，但是朋友说要想吃什么，我说我想吃这个，然后对方说不要，我要吃别的，我就哦好吧。
0: 对啊，就但我觉得吃的这种东西，我就会觉得说好像都还可以，
1: 都还可
0: 以，或者是说如果你拒绝的话，那我如果真的很想要吃某个东西，我就自己去吃。
1: 没错，那我们以上提到的话，如果你有心有戚戚焉，那你有可能是有一点点控制欲，你就刚好可以去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去做改善。
0: 没有错，那我们要怎么改善呢？就是第一个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啦，换位思考。
1: 没错，你可以去想说，哦，对方是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会不听取自己的意见呢？就少一点点这种情绪反应。
0: 如果不想沟通的话，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一下。
1: 对，没错。那再来也是要就是找出自己还有对方的优点吧。我觉得不要妄自菲薄，然后也不要觉得对方什么都做不好或是什么都怎么样。
0: 对啊，所以就是如果自己有控制欲的话，认识自己还有对他人怎么想，要多去了解一下，然后练习沟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没错，哇，那我们今天其实讲到了很多，我们讲到父母的保护啊，还有一些限制，然后也讲到就是伴侣之间自己会不会介意。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对于长发公主的讨论啦。
0: 没错，就是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很好的经验。
1: 没错，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0: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拜拜。
2: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陪伴您聆听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乐章。
3: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4: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6: 没事，
7: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觉得好喜欢在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哎，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9: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3: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搭他们的公车吉普尼是随招随停的，没有固定站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1: 耶，淡水淡水，
12: 我真的很水。
11: 淡江淡江，
12: 让你好难忘。
11: 电影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量身定做，
0: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1: 我是汉娜。那不知道大家对当兵的印象是什么呢？是不是那种每天要早起体能训练，还是电影里面那种很热血的军人生活？
0: 那对很多人来说，真正进到军中之后才发现，当兵其实和想象中或是那种影视里面出现的样子很不一样。
1: 没错，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当兵就在磨练体能，
0: 我想听起来就好累。
1: 没错，而且但是有人觉得说他在学习怎么和一群不同的人一起生活，像小社会的感觉。
0: 嗯，没错没错，毕竟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地区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聊当兵。我们也邀请到了194耶、我们欢迎194。
2: 大家好，我是194。
1: 他是上个节目的
0: 主持人，好熟悉的声音哦。
1: 我们连续两小时
2: 又听到我了，
0: 好开心哦。
1: 我们就是两个小时都是有194陪伴大家，
2: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194的分享，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真实的当兵生活到底都在经历些什么。
0: 嗯，那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间歇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3: 深入话题。
2: 今天我们要和194聊的主题就是当兵。
4: 没错，其实很多人都还没对还没有当过兵的人来说，像我们两个来讲，
2: 对，我们两个
4: 应该是对当兵还是有点好奇的，就是
2: 军中生活如何？
4: 没错，对，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应该也没有这个机会会去体验到。
2: 如果要的话，可以自愿讲，
4: 但是没有没有兴趣，我只是好奇。
5: okay,
4: 我们停留在好奇的部分，
5: okay,
4: 就是听你们讲就好。对，进去没有
5: 时间，
4: 没有要时，对，我没有想进去看看的意思。
5: okay,
4: 没错，
2: 就很好奇说到底，因为我们听到关于就是兵役这一件事情，其实大部分都是原生载道，可以这么说。
4: 对，就是很多回忆可以讲。
2: 对，就想说是不是真的有就是想象中这么操吗？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可以累积很多革命情感？或者说是不是其实很紧绷，就是那个被子一定要折豆腐被、
4: 那个很强的，我也都觉得他们怎么折出来、
2: 还要抹一点点水，然后让那个边边尖尖 的
4: 它有一些技巧在，是不是？
5: Hello, 这是哪里生出来的？
4: 、不是，没有是吗？那、我们就没折过。它是一般被子都能折得出来吗？还是
2: 它的材质比较硬？
5: 跟你们讲，一般被子折得出来
4: 哦，
5: 真的，这是肯定句。
4: 那你平常会这样折吗？
5: 当然不会，
2: 没有养成这个习
4: 惯。我就问一下嘛，说不定他哪天心血来潮，想回忆一下那折被子啊。
5: OK, 好，第一个就是当兵真的有这么操吗？我觉得你们是在讲肉体还是心理？
2: 那你觉得相比起来是不是有差别？就是其实心理有比较操吗？
5: 心理有比较操，就是我在里面其实蛮无聊的，因为你前两个月你不能使用手机
4: 啊、有点像是那个要手机成瘾要戒断的那种反应。
5: 对对对对对，我在里面最痛苦的是戒断反应
4: 啊，确实，如果是我也是有点受不了。
5: 你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可以用，
4: 很来不及耶，很赶耶，就是我如果一天要做很多事情，我要刷 FB, 要进入游戏登录，要聊天什么，一个小时不够用，
2: 不够用。
5: 你仔细想想哦，你真的有需要用到一个小时吗？就是如果你回完重要讯息
4: 就没事了。
5: 对，
2: 那
5: 你听听歌，其实我
4: 也还好。
5: 手机其实使用只有平均30分钟，因为手机品牌会帮我记录大概每周会用多久。
4: 对对对对对，
5: 我的手机使用时间如果1-5平均只有30分钟。
2: 哇，那段时间很健康。
4: 对，很健康又
5: 健
4: 康。以现代人来讲，30分钟其实蛮少的。
2: 很少，而且我觉得甚至是比现在的学测生还要少。
4: 对啊、
5: 真的假的？
4: 因为现在人的手机成瘾很严重啊。就是我觉得像以我来讲，我觉得我快要10-20个小时都在使用手机。就每次我一定会打开，就是没有办法放在那边不动它，我一定要打开看一下。
5: 你一定要看一下。
4: 对对，一定想看一下看一下，这样
5: 就没什么事你也想滑它。
4: 对，
5: 可是在里面你会直接戒网瘾。
4: 听起来好健康的瘾。对、
2: 听起来如果这一点的话，如果想要戒网瘾的人蛮推荐的。
4: 对啊，我觉得如果以父母来讲，看不惯小朋友一直对对对送进去，我觉得你手机玩太多了，进去戒一下这样子。
2: 要不要当国军这样？
4: 直接送他进去当
5: 兵吗？
4: 我觉得小孩应该会傻眼吧。
2: 所以这是心理很操的部分，会不会压力很大？
5: 压力很大其实不太会、因为里面他们讲话没有那么弯弯绕绕，他们讲话很
4: 有话直说，
5: 对，说一就一，说
2: 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5: 对，
4: 不会跟你们玩那些心理战这样子，
5: 对对 对, 對、所以其实大脑丢掉，
4: 大脑丢掉，
5: 你就是你收架的时候，你再把它捡起来就好了。
4: 就是里面就是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说他到底想要叫我做什么事情。
2: 可是这样反叛心很严重的话，会不会就是会很受不了这个环境？因为说为什么就是我现在需要这样，就是会有一些无意义的行动让你们去做吗？
5: 我有啊，就是他们会叫你把枪拆开来，
4: 再装回去，
5: 再装回去。然后这个动作差不多重复几遍啊，那一次好像是10遍，然后今天下课。
4: 就是
5: 拆开来装回去，拆开来装回去，
4: 要你非常熟练那个操作。
5: 对，因为要考试。
4: 也算是密集训练的一种，其实也还好啦。很难吗？
5: 不难，就是你练到后面，它会变成一种无意识的行动。
4: 已经熟能生巧了。
5: 你有没有常常就是 例如说走路走一走，你才会意识到自己在走路。
4: 哦，
2: 哎，确实，
5: 我拆枪会拆到哦，我拆完了，这样子就
4: 好神奇。
5: 然后反而会忘记下一步我要干嘛，
4: 已经变成本能反应去做这件事情了。
5: 对对对对，嗯，但现在已经忘记怎么拆了。
4: 哦，太久没训练了。
5: 但是装回去还可以，拆开来不行。
4: 哎，拆开来反而比较难吗？
5: 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拆开来的时候，我被夹到手。
4: 有阴影的部分，
5: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没有很喜欢拆开来，
4: 但组回去你比较喜欢，
5: 对，因为组回去我可以装很快，
2: 哦，有成就感了，所以会蛮喜欢的，
4: 好像在组积木的概念，
5: 它就是大型，然后可以发射子弹的积木，

0: 还有当多久兵这种资讯？
1: 哦，我是陆军，因为我是所谓的暑期兵嘛，就是我大二跟大三的暑假都是拿去当兵了。
0: 哦，你是四个月哦，
1: 然后分两次，
0: 四个月分两个月，这样会不会很像那种暑期夏令营呢？
1: 啊，暑期夏令营其实很夏令营，
0: 很夏令营，
1: 因为里面的长官知道你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也不会对你有太高的要求。
0: 有点像你稍微熟悉一下环境，熟悉一下你旁边的朋友，熟悉一下那个东西，然后就解散。
1: 对，就是你只要有基本的知识，会开枪，然后之后会听命令，
0: 会听命令，
1: 懂人话，
2: 守秩序，这样子就 OK。
1: 对对对对，这样就可以了。
2: 哦，好神奇。可是你们这种暑期兵的话，是你们拿到通知单就可以自己选吗？还是它其实有一种门路？因为我其实没有听过，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很酷。
1: 我是正常来说，暑期兵是要报名的，就是我们会把大家的名字丢到一个名册里面，然后从那个名册里面去抽几个暑期兵出来。
0: 哦，所以
1: 你
0: 不是人人都能这样子，
2: 所以你是幸运的那一个。
1: 没有啊，我没有说我要在暑假当兵，那我名字就是被家里人丢进去的。
0: 是哦，我以为是你自己想做这个
2: 志愿呢。
1: 不是我，
0: 因为我之前是听有些人就是老师们分享，就是他就是跟同学讲说，是你可以暑假分两个月两个月这样当，比较算是不能说轻松，就是稍微比较你未来如果工作或干嘛，
1: 就
0: 不用突然，对对对对对，
1: 你就不用等兵
0: 单，你就反正暑假也没事就进去这样两个月两个月。所以你不是本人，不是有一开始不是有志愿的？
1: 这样子的情况这样讲啊，我们学校有一个社团嘛，然后之后他们会出国旅游去进行交换，然后之后我有报名那一个团体，然后之后我就接到电话说，你这暑假要去当兵啊？什么叫做我暑假要去当兵？
0: 好突然，好突然通知，
2: 我可以理解这个心痛程度了，因为他不在你的计划之内，他打乱了你的计划。
1: 但其实暑假进去当也没有不好
2: 你结束的时候反而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啦，
0: 就是把事情解决掉，就是你未来不需要再花四个月进来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早死早超生。
2: 只是有时候会可惜，说就是大学有两个暑假没有办法，就是尽情的玩嘛。
1: 就是我在第二次进去的时候，因为我会遇到前一梯的弟兄，就是去年跟我一起当两个月的人，
0: 他们也这时候回来了，
1: 对，他们也这个时候回来，然后他就说你人生最后暑假要在这里了。
0: 突然觉得真的很像什么暑期夏令营的感觉，就是好朋友下次又继续报名，我们一起回来的感觉，下次见这样。
1: 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回来，不然你会被抓走。你会变逃兵，
2: 要去别的地方见了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其实有发现说现在是四个月，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是两个月，两年，对不起，
2: 两年。在最早的时候是两年，
0: 对，然后后来
1: 两个月，
0: 没有两年，然后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变成了一年十个月，然后再到后来是2008年变成了一年，然后是直到2013年才是变成四个月，
2: 对，然后是最近呢就是2024年又变回了一年，
0: 没错。
2: 因为这其实跟就是国家情势有关系啦，
0: 对对对，
2: 就是原本变成四个月，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总统的制度要更改，
0: 没错，
1: 对。
0: 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什么两岸的关系，
2: 对，
0: 去做一些调整，
2: 然后可能觉得说，四个月的训练好像还没有办法达到就是基础防卫的一些
0: 能力，
2: 所以呢就改成一年，
0: 又变回来一年。
2: 那你会庆幸就自己刚好出生的年份？不需要一年当兵，
1: 然后我超开心的，
0: 超开心，
1: 因为我们电台不是有另外一个主持人吗？
0: 对，
1: 然后之后他是一年兵
0: 啊，
1: 我们有两个主持人是一年兵，
0: 就刚刚好有那个年龄上的差距，刚好造成有那个不一样。
2: 其实最傲的是我们是同一届，但是还是会因为出生年份，
0: 对，因为我这一届刚好就是介于这个2004年，对对对，2004跟2005就是四个月跟一年的差别，
2: 对。
0: 然后每次就是男生他们就会自己说，你是几年？你是哪一年出生？这样，然后问一下看他当几年兵，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差别，心态上会不一样，
1: 心态上会差很多，
0: 会懊悔自己没有早点出生这样，
1: 会，然后之后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变成十二天兵？
0: 为什么是
2: 十
0: 二
2: 天？是替代役还是不算？
1: 十二天兵就是要你有基础的尝试，就是比四个月又再更少。我们十二天兵可能会有其他种情况，例如说我爸爸就是十二天兵。然后因为他高度近视
2: 理解，
1: 或者是那一种过度肥胖，或是有某种程度上的疾病，就会被归类在十二天兵里面。
0: 那十二天兵要做的事情有什么？
1: 我还真的不知道，十二天能干嘛我也不知道。
0: 对啊，我又想到十二天认识环境就没了，差不多了。
1: 对啊，对，
0: 好不容易记得那个长官名字就没了，
1: 大家回家拜拜。
0: 对，大家回家之后其实还搞不懂。

0: 记不清楚那个脸长什么样，
1: 回家就忘记了，
0: 甚至记不太起来。
1: say 轮嗨这样，然后认识一下营中情况，就这样而已。
0: 好好短哦，
2: 十二天兵就长这样。
0: 又、嗯、一直听到天兵，又觉得很好笑。
2: 天兵，
0: 哦，没事，
1: 好，有奇怪的笑点。
0: 对，那么回来再回来问一下一九四，就是我们知道说当兵会有个新训跟下部队，
2: 嗯，
0: 那新训到底在做什么？有没有发生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2: 新训的话，简单来说，新训就是教你基本的武器使用，
0: 嗯，
2: 然后刚刚讲了吧，把枪拆开来再装回去，
0: 这是在新训的时候，
1: 哦，那是新训的时候，
2: 对，然后之后教你一些基本的礼仪，然后之后所谓的战斗技巧，然后之后还有战伤救护，都会在两个月内学到。
0: 两个月，
2: 嗯，
0: 哦，所以你刚好是两个月新训，
2: 对，
0: 然后另外两个月去下部队，
2: 对。
1: 哦，哇，那下部队那两个月会不会感觉差一下差很多？
2: 超爽的，
0: 啊，什么叫超爽的？
2: 就是
1: 超爽，
2: 就是你想想看，哦，新训就我刚刚讲了嘛，手机戒断，
1: 对，
2: 什么都没有，你直接切除对外界的所有联络，
0: 嗯
1: 嗯，
2: 然后下部队是哎，你手机带身上，
0: 哎，
2: 就是老兵，
0: 反而轻松一点，
2: 对对对对，
0: 没那么严格。
2: 然后我手机使用时间从30分钟变6个小时，
0: 哇，哦，直接涨，好涨了好几倍，
2: 对，涨了好几倍，
1: 好听得出来开心在哪里了？
0: 对，
1: 但是跟我想象中完全相反。我以为新训就是刚进来那种小事身手，然后部队才是真正操的地方。
0: 嗯，
2: 刚入新训的时候是我最不适应的状态
1: 哦，
0: 因为马上要
1: 你更改你的习惯。
2: 就是我以为当兵嘛，你发完基本装备，嗯，我们可能就要拿枪，然后结果大概到第4天的时候，我们被召集起来说要发东西。
0: 嗯，发什么？
1: 发什么？
2: 软便剂。因为一堆人拿不出来，啊，太紧张了，
0: 哦，
2: 到那个环境里面，他们整个
0: 好有趣。可是不是，啊，不是说男生是直肠子吃什么然后就拉什么？
2: 没有，
0: 在那边不一样。
1: 而且紧张其实比较容易
0: 便秘
1: 啊？是吗？
0: 我不知道，欸，
1: 我紧张不是便秘，但我觉得这个分享太细节了。
0: 哦 ，OK， 反正就是好好故事。
2: 他们发的东西是软便剂，我是没想到的。
0: 我也是，我以为是什么。我以为是要开始发些军粮还是什么，认识军粮就
2: 没
0: 有, 沒
2: 有,
0: 沒
2: 有
0: 直接发软便剂。好的，这蛮酷的耶，第一次知道说里面还需要发这种东西，
1: 蛮，
2: 啊，
1: 震撼的其实。
0: 嗯，真的。
2: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们怎么看军中饮食？
0: 我其实就是觉得因为它是为了方便，就是假设真的作战的时候要吃，
2: 啊，
0: 所以那种东西
1: 应该不会特别好吃。
0: 对，不太可能称得上好吃，但是我不知道它的那个能吃程度是到哪种程度。
1: 那感觉就是会让你有很多能量，可能是糖分很高，
2: 啊，
1: 或是淀粉
0: 很
1: 高，
0: 哦，
1: 饱足感那种吗？
2: 好，我进去两个月我胖了6公斤。
0: 是你不挑食还是什么？
2: 就是
1: 很好吃吗？
0: 你说是军粮还是那边煮的食物啊？
2: 煮的食物，我都吃那边煮的食物，
0: 哦，嗯。如果那边煮的食物是不是你们自己其他人煮的吗？还是他是有请专门的
1: 统一供餐，跟营养午餐类似？
2: 他们有伙房兵，
0: 伙房兵，所以其实也是当兵的人去煮。
2: 对，對，就是阿兵哥煮饭给阿兵哥吃。
0: 那我觉得这个也要看刚好那一届的
1: 阿兵哥
0: 会不会
1: 煮，好不好吃？
0: 对对对，假设你刚好遇到什么小厨神之类很会煮，那有可能确实会不错吃。
2: 胖六公斤，你们觉得是好吃哦？就
0: 是，
1: 不
0: 是吗？
2: 是
1: 好吃吗？
2: 是那时候我们有读医学系的朋友，然后问他说为什么我会胖那么多？就是我明明也没有什么在吃东西，但是我在正常运动。
0: 嗯，
2: 然后他就说哦，你身体觉得你要死掉了，
0: 什么意思？
2: 然后你的身体开始变强壮，要去抵御这个环境。
0: 你是说像熊需要过冬，然后他需要开始储存自己的热量？
2: 对对 对, 對，就
0: 太严重了吧？
1: 那你的身体在帮助你存活。
2: 对，然后他说里面的东西不能被称为食物，顶多称为物。
0: 物
2: 对，就是
0: 在二选一之中选择了物而不是食，这样
2: 啊，
0: 我好讶异哦。
1: 这里面食物其实不是很均衡
2: 啊。讲个比较有趣的，有点恶心，
0: 好，
2: 就是各位听众如果在吃东西，先把食物放下，
0: 宵夜放下，
2: 对对，
0: okay, okay.
2: 先放，去，我保证，好，
0: 保证，嗯，好。
2: 我在下部队的时候有一次吃饭，然后吃一次我就听到后面传来一阵骚动。
0: 哦，
1: 嗯，
0: 怎么了？
2: 然后就发现说，米饭锅里面有半截的嘎爪。
0: 哎呀，重点是半截。
2: 对，然后
0: 一只更可怕。
1: 对，
2: 那剩下半只呢？在一般有12个人，在某在1/12的人的嘴巴里面。
0: 哦，好可怕，哦。
2: 对对对，就是
0: 有一点那边环境 太自然生态太好了。
2: 然后那一次我们就开玩笑说，哦，你的蛋白质在吃你的米饭。
0: 不是在那边开这种玩笑，
1: 在攻击米饭当中。
0: 可是他另外他有摄取到蛋白质啊。
2: 对对 对, 對，
0: 今天蛋白质半只蟑螂这样。
2: 你今天吃多半只鸡腿，今天有加餐。
0: 今天有加餐，这种事还不知道谁吃的。还不知道是
2: 谁。不知道
0: 谁
2: 吃的，就算吃到也不敢承认。
0: 确实，如果是我可能不敢去想这件事情。
1: 我也不敢去想，
0: 就是与其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吃到，
2: 无知才是幸福。
0: 对对对对 对, 對，
2: 就是你没看到蟑螂跟看到一只蟑螂，其实你都觉得还好，起码没吃到。
0: 对，
2: 那你看到半只就代表说入菜了，
0: 另外半只
1: 烂了。
0: 好可怕的事情，
1: 好可怕，连环境都很可怕。
0: 对、啊、
1: 更别说是各个阿兵哥们一起煮出来的食物。
2: 没错，
0: 可是我还是觉得居然会变胖这件事情是
1: 我
0: 蛮惊
1: 讶
0: 的，就是对于生理反应这件事情。但也还好你朋友是医生、欸、
1: 对，可以帮你解答这件事情。
2: 我每次当兵都遇到医生。
0: 为什么？
2: 就是我之前在新训的时候，我有遇到博士生，我有遇到医生、嗯、然后之后我还有遇到硕士。
0: 哇，各种人都有。
2: 然后下部队的时候，我有遇到那种亚运他的那个预备射击的射击项目的预备选手。
0: 哦，哇，
2: 所以他每次打靶都荣誉奖，他每次都满靶，
0: 好强哦，
1: 轻轻松松，
0: 轻轻松松，
2: 对他来说轻轻松松。然后他的视力是 2.5，
1: 2.5 好难想象哦。
2: 对，就是他看得超清楚，
0: 哦、嗯，好强哦。你有没有问他平常怎么保健眼睛的？
1: 对，
2: 哦，没有，
1: 有小方法吗？
2: 啊？
1: 有什么小方法保健眼睛？
0: 对、啊，现代人好需要。
2: 对、
0: 啊，没有，他就告诉你说，哦，我就是每天没有在用手机。
1: 对，
2: 他就是不用手机。
1: 对，他可能没有那种戒断症候，他就反正我本来就不用。
0: 对啊，给我30分钟还是赚到这样子。
1: 对，
2: 真的超多医生哎、欸，
0: 好神奇哦。
2: 我觉得去当兵就
0: 还是因为他们因为未来需要当，就是需要去当医生，所以就要工作，
1: 哦、
0: 所以他先
1: 医生是要上7年
0: 的。对对对，所以他可能暑假就先当掉，这样未来就比较不需要再额外花4个月进来。
2: 有
0: 没有可能？
2: 我有跟一个医生很熟，然后他是牙医，然后他跟另外一个内神经，我就问他说：“你们明明有兵役折抵，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什么、啊。
2: 兵役折抵简单来说就是你去上国防课，
0: uh-huh,
2: 你去打靶，然后之后你去上高中国防课、然后你只要分数过了，成绩学分拿到了，
0: 就可以折，
2: 然后有参与就可以折抵你当兵的天数。
0: 可以折几天？
2: 最多可以折到15天
1: 哦，其实蛮多的，
0: 真的蛮多的、欸差很多哎、欸。
2: 然后我跟他说，你们明明两个都折满15天，为什么不提早出去？他们俩说里面超爽的啊，就是里面不用读书，手机滑到饱、睡到饱，三餐有，然后还包住。
0: 确实、欸、如果跟现实生活比，可能读书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
1: 对，他进去就只要把脑子丢掉，说什么做什么就好，他不用思考。
2: 对，他说里面跟度假没两样，我超想出去
0: 就是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心境。
2: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每个人看待这件事情的方法不同。
1: 对，但是蛮有趣的，会有这样子的心情。
0: 那这样来说的话，刚刚说那么多，那军政我们哪个规则是你觉得最不适应不习惯的？
2: 最不适应哦，
1: 对，除了手机之外，
2: 对我来说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吧，就是你前期真的会很不适应，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
1: 对对，我觉得会这样，
2: 就是
0: 不服从的感觉，
2: 会有那种逆反心理。但是你又不敢挑战人家，
0: 确实啊，毕竟他应该会凶你。
2: 他会凶我，他很凶
1: 很凶，
0: 现在想起来还会怕吗？
2: 凶我被凶过，他们很凶，
0: 现在想起来是会怕怕的那种。
2: 对啊，因为我最高嘛，所以我是动动腰。
0: 哦，他是按照
1: 身高排
0: 吗？
2: 对对对，然后每次示范都是动动腰出列
0: 啊，
2: 然后没做好，我就是在所有人面前被一顿电。
0: 你就是第一个先去送死的那个。
2: 对，所以我没有很喜欢那里。
0: 我现在知道他是按照身高排、
1: 欸，原来身高居然会有这样子比较不好的一面。
0: 对
2: 啊，
0: 身高高第一次感受到劣势的部分。
2: 没错。
1: 不然身高高平常都是可以鄙视人家、第一次尝试到吃亏，
0: 而且你现在很常身高高都是排到后排。
2: 对啊，
0: 不太需要排到最前面、
1: 小时候都坐最后一排吧。
0: 可是如果按照这样的话，你们如果排队起来，如果身高矮人在后面还看得到吗？
2: 会，与其说看不到，不如说我们在一个班在走路嘛，我们就是身高高到矮在排列、
0: 对，
2: 然后我可能一步是人家 1.5 步，然后之后他踏出，因为我们步伐是要一致，
0: 对，
2: 所以他们会
0: 长度，
2: 对，他们就会慢慢的跟不上，
0: 那个队伍开始有点差距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因为你一步，人家还走2步。
2: 对，这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 走到后面也会看到后面人开始跑起来。
0: 我们两个小矮子突然感觉到这不有趣，我们走得很辛苦、欸、
1: 我觉得不有趣。
0: 那个他之前就有人说那个步数啊，身高高的人走一步，那我们走两步，所以步数会有差距。
2: 对 对，
1: 所以虽然跟朋友一起去逛街，但是可能哎、欸，你怎么才一万步，我一万五千步啊？
0: 对，就是有这个落差。
1: 看一下自己的腿，
0: 然后结果一九是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
1: 对，
0: 笑不出来，真的笑不出来，
2: 笑不出来，
0: 两个小矮子笑不出来。
1: 对，真的，嗯。那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很有特色的长官或是同梯，就是会让你印象到现在还是很深刻的那种？
2: 印象
1: 对，
2: 很深刻的同梯哦，
1: 对，或是长官，
2: 嗯、长官。长官印象深刻的部分不能讲。
1: 好的，OK。
2: 好，同梯印象深刻的话，就像我讲的、啊，我会遇到很多就是行业的领翘楚、嗯，像我遇到博士生，
0: 翘楚、嗯，中文系说
2: 翘
0: 楚，
2: 翘楚。
0: 好的，
1: 很高级的用词，
0: 没错。
2: 然后就那个博士生，他不是一般的博士生，他是清大光电材料的博士，
0: 听起来就超强、
2: 哦。对，然后他其实他有秃头。就是、
0: 什么意思啦？
1: 已经累到就是
0: 他压力太大这样子，
2: 就
1: 掉发的困扰。
2: 他进去当的时候已经27岁了，
0: 哎、欸哦，算比较晚当吗？还是因为他？欸、可是因为他博士的关系，
2: 我那时候才20岁。
0: 对啊，
2: 对啊，
1: 欸、对。那在你的年龄，其实在里面算忙内吗？最小的还是其实
2: 不是不是，我是中间。
1: 哦哦，中
0: 因为有因为十八岁就开始可以当兵、
1: 哦，所以可能高、
2: 啊啊啊，
0: 所以可能就有了哦。
2: 而且我们不会跟高中兵混在一起。
0: 哎、欸。它会有差，
2: 就是我们会被分开来教育
1: 哦，分开来教 ，OK、哦。
2: 然后
1: 教育好可怕。
2: 比较有趣的是，我们的新训单位是4个月兵跟1年兵都会放在同一个大场馆里面、嗯，然后再分每个小场馆去进行训
0: 练。训
2: 练
0: 哦。
2: 然后我们这一坨就是4个月兵，这一坨就1年兵。
0: 嗯，会互相有一些
2: 对，就是你想
0: 争吵之类的。
2: 之前有。1年兵经过我们4个月的前面、嗯、然后4个月的就在楼上喊你要当1年哦，
0: 哇，有点嘲讽嘲讽的感觉。
2: 他们1年兵有些人就是读完高中就先进来当兵、再去读大学，
0: 对。
2: 然后他之前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差点打起来，所以才要分开管理。
0: 哦，确实、
1: 啊、
0: 年轻旺盛这时候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血气方刚的行为。
2: 对对对 对、
1: 嗯、而且确实1年听到会很不爽，然后4个月可能偶尔会想炫耀一下。
0: 确实大家男生就是这样幼稚，真
2: 超幼稚真的超幼稚
0: 就是硬要讲这种话，
2: 没错。
0: 那我们接着最后这个广告之前想问一下，说有没有觉得在当兵生活中学到什么比较重要影响你的事情？
2: 学到最重要的事情其实算是人际的交涉
0: 哦，
2: 因为刚刚有讲到嘛，当兵就是一个小社会，
0: 嗯，
2: 然后其实在你遇到各种不同人，然后之后你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他们聊天，就可能你跟班长讲话，然后之后你就不能有太多的弯弯绕绕，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嗯、比较直来直往人，但是对于那种同梯、嗯、然后之后我们可能就不能讲太
0: 委婉、
2: 哦、对，
0: 我们就会他就比较希望你讲话的方式就是不要这样子拐弯抹角。
2: 对对对对 对，
0: 嗯，
2: 然后之后所以其实我在里面学到的就是你可以讲得很直白，但是又不得罪人、
0: 哦、说话的艺术
1: 确实蛮难
2: 的，
0: 因为有时候真的有话直说，可是很容易就会伤到别人。
2: 对
1: 对，就是那可能语气或是他用字的、
0: 嗯、有可能会比较不礼貌这样子，
2: 没错、
0: 嗯、我是那种委婉的人，就是我会把话说得很有点老。
1: 我也是、哦、而且我连讯息都会想要波浪号，
0: 我也
2: 会
0: 波浪号
1: 比较柔软一点，
0: 对，比较好像拜托你的这样子的语气、嗯、
1: 那这个确实蛮困难的，然后也是让你觉得现在还学以致用的，
2: 没错。
0: 嗯，说话的艺术真的是一辈子都需要学习的东西，
1: 毕竟大家说学校是小型社会，其实军中也是小型社会啦，
0: 那、嗯、是长大一点的小型社会，
1: 对，长大一点，而且
0: 现实一点，
1: 各种不同的人也更多，因为年龄也会有差别、
2: 啊、
1: 职业也会有差别、
0: 嗯、大家生长环境不同，
1: 对，那其实还蛮有趣的在这一点上面，
0: 没错。
1: 那我们现在就先进一下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再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3: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耶，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4: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3: 啊，我没有哎。
4: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5: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但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
7: 我在。
8: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打个

0: Yo！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
2: 刚刚聊到很多军中的日常，还有一些很有趣的194的
1: 小故事，对他的回忆。
2: 接下来我们要深入聊聊，就是大家对当兵最常见的疑问。
1: 好呀，就是我们两个视角看出去的疑问。
2: 对，我们两个视角看出去的疑问。
1: 对，
2: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视角其实算是蛮大部分，就是还没有当兵，或是没有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当兵的人们的
1: 看法，我们的疑惑。首先想问说，当兵的作息到底是怎么样？有规定说几点起床、几点要睡觉，或是几点吃饭、午休这种吗？
0: 嗯，好，先讲起床。
2: 嗯，
0: 起床的话，我们有一个东西叫起床号
1: 啊，音乐吗？
0: 音乐，然后之后就是爸爸这样子。
2: 爸爸。
0: 当你听到那两个音的时候，
1: 就会惊醒。
0: 啊、嗯，没有，那已经来不及
1: 了。我就来不及，真的是迟到的音效了，就对。
0: 不是，就是、哦、我们规定啦，我们夏日时间5:30起床，冬令时间6:00起床、
1: 哦。为什么还有分这种？
2: 冬天比较
1: 嗜睡，冬天比较对，
0: 因为冬天太阳还没升起。
2: 哦
1: ，OK， 他、
2: 就
1: 是、不是考量到你们，是考量到天色问题。
0: 对对对对，我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体会到古早人的生活这样。
0: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会说5:30来不及？我们大概都是6:15下楼集合，然后你要穿衣服，然后之后你要刷牙洗脸，
1: 盥洗，
0: 对，然后之后你还要想办法折蚊帐、折棉被，
1: 对耶，
0: 那
1: 你时间就不够用，
0: 对，然后你还要想办法拿餐具，然后拿你今天要准备下楼，那6:30，5:30起床真的不够，
1: 因为很多人吧，大家会挤在一起，
0: 嗯。
1: 哦，所以变成说你必须要更早起，或者是速度快一点。
0: 你会看到50个阿兵哥在抢
1: 厕所啊，抢
0: 灌洗室，
1: 7个而已，这么少？
0: 对，
1: 那确实很不够用哎。
0: 因为一层大概我抓50个阿兵哥，然后我们厕所在那里，然后只有7个水龙头。
1: 哇，好
0: 来得及吗？来
2: 不
0: 及，
2: 来
0: 不
2: 及啊！光排队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
1: 对啊，
0: 所以我在里面的闹钟是早上5:00。
2: 哦，比别人再更早更早，
0: 对，
1: 好累哦。
0: 然后有时候你其实也不用设闹钟，因为你临边的闹钟会叫。
1: 你说隔壁那个叫了，然后起不来，然后把你起床了。
0: 对啊，
1: 嗯，确实，真的宿舍也是有这种状况，总是会有人设了闹钟不起床。
0: 对，
1: 嗯，好，了解。
2: 那几点睡觉？会不会很早睡啊？8:00？
0: 9:30？
2: 哦，9:30，
1: 好像也还好。
0: 九点半要完全睡觉，可能会早一点放你去睡觉，例如9:00。9:00就让你去睡觉，
1: 但9:30才熄灯。
0: 对，9:30熄灯，表定熄灯是9:30。然后他要看到所有人都在床上这样子。
2: 哦，会有检查。
0: 然后但是睡觉的话，在下部队其实不是一个很固定的东西，因为你要去轮那个
2: 职
0: 业站哨，你要职业哨，然后之后你可能会被排那种很烂的时间。
1: 什么？怎么说叫很烂？
0: 因为我们是1个小时交班。
1: 哦，1个小时而已。
0: 就是你可能会在3:00被挖起来，你值班哦，然后直到4:00，然后直到4:00之后你
1: 再回去
0: 睡觉，然后他会还你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 哦，
0: 所以你睡到6:30。
1: 虽然有还你，但是那个作息就变成说你只睡几个小时，那个又被中断那个睡眠，所以就变成很不够，没有办法睡饱，或者是睡得很舒服。
0: 对，
2: 而且好不容易都醒来了1个小时之后，回去睡觉咯。
1: 而且像我如果
2: 无名火，
1: 可是你是那种马上躺下去就能睡着的人吗？还是比较
2: 中断了就睡不着了？
0: 我是躺下去，我是比较躺下去就能睡着的人。
1: 那你不错。
0: 然后之后我觉得里面他叫人的方式我很不喜欢。
1: 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是我同梯的问题，就是他们每次换班的时候，因为我脚比较长，我脚会突出去那个床，
2: 好辛苦哦。
0: 然后之后他们发现说，我脚在外面，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做一件很妖兽的事情，
1: 要
0: 抓我的脚
2: 哦，
1: 会被吓到吧？
0: 然后我刚好又睡上铺，然后
1: 更吓到，
0: 对，我整个吓到，
1: 好可怜哦，
2: 惊醒。
0: 对，然后那一次，然后那凌晨3:00，我还不能骂人，因为大家都在
1: 睡
0: 觉，
1: 你再把其他人吵醒，你可能会被骂。
0: 对对对对对。
1: 哦，确实，就变成说很容易这样睡一睡就惊醒过来。因为像我自己是比较浅眠，就是我可能睡觉前需要酝酿那个睡眠，所以有可能你多给我几个小时睡觉，我可能好不容易酝酿要睡着，然后就要醒来了。这样
0: 然后之后你要去值1个小时的夜。
1: 对对对啊，
0: 我超讨厌值夜班，
1: 没有人喜欢吧？
0: 不是，我讨厌值夜班，除了我怕黑之外，就是
1: 你怕黑。
2: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1940想起来，
0: 有一堆
1: 蚊虫，
0: 不是蚊虫，是故事。
2: 鬼故事。
0: 你
1: 会怕这种？
0: 对，我下部队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一寝嘛，一号寝室、二号寝室、三号寝室在楼上。三号寝室因为我们人数招的不够，所以四号寝室是关闭的。
1: 哦，空着的，就没有人，没有使用，
0: 没有使用。然后之后那一次我去查寝，就换我嘛。然后那个时候我
1: 经过那个，
0: 对，我经过四号寝室，我就发现说，为什么四号寝室门是开的？
2: 等一下，
0: 就是你会看到，因为旁边是床架，
1: 鬼故事时间，
0: 旁边是床架，然后之后中间有一台电风扇，然后那一台电风扇在转，就是我们军中没有人。冷气比较少开，
2: 都是开电风扇，所以都
0: 电风扇。
1: 只有一个人去巡而已哦。
0: 对，一个人去。
2: 好危险哦！
1: 你会拿手电筒这样吗？
0: 会是，我就是那个手电筒不小心照到那一台电风扇，我整个吓到不行。
1: 好有趣，好喜欢你这样吓到不行的感觉。
0: 就是你会，然后之后你不关，然后就可能会被骂。
1: 所以你怎么巡了之后没检查到这样？
0: 对，然后之后你就要走进去，把那一台电风扇关起来，然后小心翼翼的把门关起来。
1: 它没有电灯吗？
2: 熄灯了。
1: 哦对，忘记了，我以为是自己开关嘛。
0: 你开四号寝室，三号会被跟着开起来。
2: 哦，它是连起来。
0: 对，它是连起来的。
1: 行，压力好大，
2: 压力好大，好可怕，
1: 好可怕。
0: 你有看到那种恐怖电影吗？就是你只有一盏手电筒，你要走进去把那个关掉。然后之后很多同梯都不喜欢值夜哨，是因为说在那边有毒丢。
1: 真假的？他们自己分享说有看到，
0: 就是。
1: 还是以讹传讹，
0: 下部队的鬼故事比较少，我在新训的时候鬼故事比较多一点。
1: 哦，还是那其实是为了吓你们，然后故意长官们就是留下
0: 他跑去开电风扇嘛。
1: 对啊，
0: 不要这么无聊。
1: 就是他可能刚刚就是有点热，所以他跑去那个然后没有人地方开电风扇，然后坐在那边休息啊，然后离开就忘记关了。
0: 拜托不要在那里，他们有自己的休息室，为什么要跟我们抢
1: 啊？他就想换一个环境啊，
2: 想换一个环境。那里没有人比较凉吗？
1: 对啊。
0: Hello， 他寝室有冷气，不用。
1: 有可能，如果我是长官，会想说，骗一下今天那个值夜哨的，我们去做个什么事情，这样让他吓一下。对啊，你不觉得？
0: 你不觉得我这个吓到不行哦？
1: 然后他没有，然后他就在起来，他在背后这样看，然后看那个新兵，然后被吓到不行的样子。你就不觉得长官就做这种事？
2: 确实听起来蛮有趣。如果是长官的话，
1: 对啊，怕你们出去没故事讲，这样很无聊啊。
0: 好，谢谢，整到我了，
1: 耶，太棒了，
0: 整到我了，谢谢。
2: 但是在那样的环境，很多鬼故事会传出来了。
1: 对啊，
2: 以前到现在都会累积很多。
1: 那你们那个嘞，吃饭时间？
0: 吃饭时间哦，
1: 三餐
0: 的话，中午大概是11点多吃，然后有午休吗？午休的话2小时，超爽。
2: 哇，
1: 为什么？
0: 我们11点半，我们其实吃晚饭就是自由时间。然后我们大概吃完饭的11点吃饭嘛，11点半放人，然后你可以睡到差不多两点多会把你叫起来。
1: 哇，好充裕的睡眠哦。
0: 然后你吃快一点的话，可能11点你吃完
1: 就可以提早睡觉。
0: 对，你就可以提早去睡觉。
1: 好喜欢这个很长的午休时间。
0: 午休你要干嘛，他会不会管你？
1: 哦，我说你也可以滑滑
2: 手
1: 机干嘛的？
0: 对。
1: 哦，好自由的时间。
2: 对啊，没想到自由这个两小时还
1: 蛮 free 的，
2: 蛮 free 的，
0: 对啊，
2: 很充裕啊。那会有要求，就是洗澡要很快吗？战斗澡10分钟？
0: 没有，洗超爽的，就是每次洗都可以洗超过半小时。
1: 怎么那么多？
2: 为什么会这么多啊？
0: 就是我们其实下午课差不多到4点就结束了，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哦。你们4点到5点15就到晚饭前，你们要干嘛？你们可以去打球，你可以回寝室休息，你们可以玩手机，
2: 也是自由时间。
0: 对，然后要洗澡也可以，然后我差不多就用那个时间段去洗澡。
1: 哦，善用时间。
2: 这样选择人蛮多的吗？
0: 哦，会要抢浴室。
1: 哦，还是要抢，
2: 还是要抢。
0: 但是我先抢到，我就是可以在里面洗很久
1: 啊，因为后面人不会催促你，
0: 对，
1: 就是你的自由时间。
0: 对啊。
1: 啊，好，算很自由吗？算吧，
2: 算自由，而且我觉得很有
1: 智慧，古人的智慧，洗澡的时间
2: 就先洗澡，后面就不用抢了。
1: 确实，可是里面环境洗澡，地板什么干净吗？或是舒服吗？因为有些不是连蓬头会可能什么花洒是
2: 脏
1: 坏掉，或者是什么水柱不强。
0: 讲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我要快退伍的时候，那段时间不是有台风吗？我的屋顶。被吹垮了，
1: 真的假的？
0: 厕所的屋顶，就是因为 它是我们现在这种屋顶吗？
1: 嗯，就是比较一般的、
2: 一般的办公室天花板。
0: 它就会，它整个掉下来，被吹到掉下来，
2: 这很危险欸。
1: 对啊，所以你们那个洗澡不用开水，下面就上面就有雨水直接淋下来。
0: 对对对对对，然后
2: 是有点凉。
0: 钢架是直接被打开了。
2: Oh my god！
0: 他们变露天，
1: 露天厕所，露天浴室这样子。
0: 他们变露天，
1: 别有风情的洗澡。好的，
0: 对。然后还超冷。
1: 哦，对耶，因为外面的风会吹进来，
0: 啊、
1: 然后你们光溜溜，
2: 大，
0: 对啊，
1: 好有趣的体验，
2: 好惨哦，
0: 没有不有趣，
1: 不有趣。那你说好笑的事情，
2: 我不想体验，
1: 对，
0: 就其实洗澡的话，我们正常来说不是都会像游泳池那一种吗？然后我去的那个营区，它三楼比较老，所以它是只有遮中间段，
1: 哦，
0: 它没有遮头。
1: 而且你又长得很高，
0: 对，
2: 所以就看得到你的脖子，
1: 看到谁在洗，
0: 对，看得到肩膀这边。他只遮到
2: 高出超，
0: 他只遮到这里，
1: 就是该遮的有遮到，但是脸有看到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隔壁谁在洗澡，
0: 看不到隔壁，但是你可以看到外面排队，然后外面排队人就会走过来，你可以洗快一点嘛，
1: 就是跟你大眼瞪小眼，盯着你看你什么时候洗，
2: 想慢慢洗都没有办法，他们
1: 就
2: 盯着
1: 你，转过去不要看他，假装没看到他，
2: 你感受到灼热的视线在你后脑
1: 勺，后面很多人看着你，
2: 对，
0: 他们会说你害羞哦，你有我都有这样子，
1: 真是幼稚的男生才会讲
2: 这
1: 种话，
2: 不要这样。
1: 那我们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女友或者家人都会说，到底恳亲会这个东西要不要去？就对当兵的人来说，这个恳亲会重不重要？
0: 拜托来接我，
1: 来接，
0: 就是你知道恳亲是可以提。提早走，就是你跟你家人恳完亲，然后时间到，然后之后听长官讲完话，你当天就可以被接走了。如果没有恳亲的话，你就留到明天，跟那群倒霉鬼一起搭公车回家。
1: 听起来好像什么幼稚园小朋友在期待爸妈接你回家这样，
0: 来接我，
1: 赶快来接我回家。
2: 那你那时候有如愿的被接回去？
0: 有
1: 有
0: 有
1: 有
0: 有，
1: 那还好还好，你是
0: 来得很准时，
1: 来得很准时，千交代万交代，一定要准时来，
0: 对对，一定要来，
1: 我要准时走这样，
0: 没
2: 错，所以会特别期待就是恳亲会。
0: 恳亲会只有一次啊？
2: 哦，只有一次，
0: 对，
1: 就是下部队那一次吗？
0: 没有，新训那一次，
2: 新训那一次，
0: 就是怕你逃兵，所以要恳亲。
1: 什么意思？
2: 安抚一下你脆弱的心，
0: 安抚一下，因为恳亲是我们表定第一次休假，
1: 听起来真的像小朋友，幼稚园小朋友感觉，需要安抚你，然后爸爸妈妈准时来接你，然后你很开心，基本上都符合，
0: 没错，完全符合。
1: 嗯，那我们接着想问说，就是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大家对当兵有误解的？
0: 当兵有误解、
2: 最常听到了，你觉得才不是这样？
0: 哎，没有哎、你们讲的吗？
1: 大家都是实话实说，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可是照你这样听，就是别人有时候大家总是会有传说，哎、他可能当兵发生事情，跟你发生就是每个部队的事情都大同小异吗？
2: 还是会
1: 还是你有听过什么？就是你觉得哎、怎么别人有你没有，或是别人没有你有的？
0: 好事哦，好事差蛮多啊，坏事都差不多，
2: 坏事差不多，
0: 对，
2: 就那样。
1: 那可以取一个什么好事吗？有什么好事是？
0: 我们用手机时间每天可以用一个小时啊，
1: 嗯，
0: 然后隔壁每天只能用十分钟，打完电话就收回去。
1: 为什么？
0: 不知道，就是
1: 长官的不同吗？
0: 对，长官不同，
1: 他们遇到比较严格的长官。
2: 这样的长官是指班长在管，还是到连长或是更
0: 班长在管？
2: 班长在管。
0: 就是他们，班长对我们下命令嘛，然后之后连长其实比较像是监督，就是他们不直接管理，他们是采监督制的，我们才会被直接管理。
1: 所以就是在这个时间上来说，对啊，一个小时跟十分钟差蛮多的，
0: 对啊，
2: 然后十分钟才符合我对这个手机控管的刻板印象。
1: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以为就是短短的一下下，打完电话就没了，
2: 对。
1: 嗯，
2: 因为以前看那种剧，但是比较久以前啊，都要排队去电话亭打电话。
1: 对啊，带什么电话卡？
2: 对，然后只有五分钟怎样的？
0: 没有，
1: 没有。因为随着现在年那个时代进步了，开始不这样了。因为甚至有些人的电话号码都背不起来、
0: 电话号码，你说家人的吗？
1: 就是因为你对啊，你如果去打那种公共电话，你就要自己输入电话号码。
2: 好了，家人我是记得起来，
1: 我也记得起来，
0: 我也记得起来。
1: 哦，那就还好啊。
0: 我忘记我妹电话号码。
2: 哦，妹妹，
1: 难过了，收谁的？可是爸爸妈妈的一般比较容易会记得。
0: 会记啊，因为要填联络人。
1: 对啊，而且小时候每次幼稚园什么国小就是每次资料要填，然后什么爸爸妈妈接你回家就要打电话。
0: 对，
1: 所以就要背，而且爸爸妈妈怕你走失，又叫你背。
2: 对，又一定要背起来。
1: 没错。
2: 那接下来最后啊，就想问一下194，就是你怎么看待服兵役？因为现在兵役制度一直在改，你觉得怎么样的时间算是刚刚好的？你觉得四个月就好，一年，还是如果真的要当兵训练的话，还是要更长
0: 啊？这个问题哦，我想想，因为我比较尴尬，就是我们是一年看四个月烂兵，然后之后我们四个月后一年回来看烂兵，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你问我的话。 你要怎么看待服兵役哦？
2: 对啊，
0: 我觉得以国家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一年刚刚好啦，
1: 一年比较
2: 刚好，刚刚好。
0: 对啊，
1: 但是如果以自己不用当兵，看别人当兵的话，也是越久越好
0: 就好了啦。
1: 对对，自己的话就希望越短越好。
0: 对对 对, 對。
1: 但理性上来讲的话，觉得一年比较符合现在需求。
2: 长远视角，我们公正客观的说，一年才能够有
1: 足
2: 够训练。但是要我当一年吗？
1: 我不要，
2: 我十二天，我十二天，
1: 能越短越好这样子。只要是别人都是越长越好，
2: 没错。那我们聊到这里会觉得其实军中的生活比想象中有比较复杂，但是有比想象中还要
1: 有
2: 趣的地方。
1: 有很多我们之前也不知道的事情，
2: 没错。
1: 而且除了像刚刚我提到很多训练还有一些纪律以外，其实也在学习要怎么样面对压力还有和不一样的人相处。
2: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后再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3: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4: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5: 勤洗手戴口罩。
3: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4: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3: 怎么会，太干净了。
6: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爱是光，寒是伤。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庞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这个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那接着进入我们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
4: 我们想先请194跟我们分享，如果军中只能带三样非违禁品进去，你觉得军中必备小物会是哪三样，或是你觉得其实军中不需要带什么？
5: 好，先讲需要的。你最需要的一定是凉感纸巾。
1: 哦，
5: 对，你会热到不行。
2: 确实可以擦身体，
4: 这很棒耶，
2: 擦脸擦身体凉快一下这样。
5: 然后还有痱子粉。
2: 哦，因为那边会，
4: 我刚刚就是想到说，就是也有湿巾是有痱子粉的那种，
5: 對對對對，
4: 可能两种都
2: 在、哦，嗯，很方便，
4: 会滑滑的。
5: 然后因为你不带痱子粉，你很容易会去长痘痘，因为你不知道那边的东西，就是里面的钢盔，就里面班长看到钢盔，他要叫学长哎、欸，那个钢盔你确定？没有，
2: 就是年代很用了很久，
4: 有点
2: 历代相传下来的，
5: 嗯，传下来的东西，
4: 是前辈，
2: 是前辈、没错。
5: 然后第三个要带的是零钱。
1: 零钱
2: 买小东西，小饮料、饼干、
5: 就是，
2: 还是打电话？
5: 我对于我在那边对于外界的唯一寄托叫做小蜜蜂。小蜜蜂是里面的会开进来的餐车，
1: 哦、
5: 会贩卖人间的食物。
2: 人间食物，
5: 对对对，
2: 这个才能称得上
4: 食物，不是物。
5: 然后他们会卖薯饼，然后薯饼蛋饼，然后会卖卡拉鸡腿堡、
2: 哇！
5: 然后外面里面单价会比外面高20%，这样子就是要赚你的钱，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卖。
2: 确实，那他也是很伤人哎。
4: 对，
5: 我当兵是有薪水的。
2: 哦、oh, ，对，
5: 然后我的薪水都花在小蜜蜂上面。
2: 你说刚赚进来就花出去，
5: 对对对对对，转手就出去
4: 了，达到一个循环的作用。
2: 所以其实确实是个循环的作用。你说小蜜蜂，等他结束之后去跟那个长官再去算那个钱，这样子。
5: 然后说，你知道小蜜蜂其实有长官的电话，就是他们会打电话给长官，哎，你今天在哪里教课？那我把车开过去。然后他们是集体行动，
2: 不会让你们走太远、就在你们旁边。
5: 对对对对对，
2: 你旁边顺一下休息的时候顺便买点吃的，
4: 不要花太多力气啊，就可以吃到薯饼蛋饼。
5: 对对对对，
2: 好好，真的好伤人哦。
4: 只要算你100就好了。
2: 他们好，100贵耶。
5: 我会买，我会买。
2: OK， 这就是当你需求的时候，还是会愿意花这个钱。
5: 没错。
2: 那有没有什么不需
4: 不需
2: 要
4: 带
2: 的？
5: 大脑，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先。让你大脑在外面休息，因为平常我吃太多资讯了、然后你需要让大脑休息，然后身体到一个干净
2: 干净
5: 环境去进行无论是所谓的体能培训或者是单纯的想休息放空，我觉得那里其实都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2: 听起来什么森林秘境一样、
4: 难怪医学系的朋友同
2: 学
4: 都
2: 喜欢，
5: 对，
2: 像这种不用大脑的地方。
5: 没错。
2: 那接着想问说，有没有什么小撇步可以分享给还没当过兵的听众？像是刚刚有说到一些什么洗澡啊，或者是睡觉、经验
4: 包、
5: 洗澡、吃饭、睡觉，就在里面跟大家讲，就该吃得吃，就是你这样子不吃饭，可能会你这我有看过不吃饭的人
4: 哦，因为太难吃吃不下去。
5: 没有，他被吓到，就是
4: 被吓到，
5: 就那一个
2: 刚刚、
4: 蟑
2: 螂那一趴，
5: 对对对对对、
4: okay.
5: 他被吓到，他不吃饭，然后整个人这个萎掉，然后说我知道里面可能会吃出惊喜包，但是该吃得吃。
2: 对，因为如果不吃会很容易中暑或者是干嘛，
4: 尤其又要体能训练，可能身体会撑不住，
5: 会 hold 不住，
2: 真的。
5: 然后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我有同梯。他丢手榴弹，我们有拿那个假手榴弹、然后那个假手榴弹差不多快1公斤
2: 哦，好重。
5: 然后之后他在丢的时候把自己手臂丢断了，
2: 好严重，
5: 對對對，
4: 好严重。
5: 就是他把自己丢到脱臼，然后之后他卧倒完，然后起来，你就看
2: 他
5: 正常手臂是可以这样子黏着，对不对？
4: 对，
5: 然后他手是这样子晃，然后说你怎么了？报告。我班长，我手好像脱臼了，
2: 好严重。他是为了想要求好表现，所以特别的。
5: 没有，他只是
2: 动作错
5: 势，
4: 出力的方式，
5: 對對對，
2: 有错误的姿势，所以造成了脱臼。
5: 对，
2: 啊，确实真的很容易，在那边很容易一些体能如果没有好好注意真的容易受伤，
4: 而且那些体能应该都不是平常会接触到，
2: 对，算是一个高强度的运动，
4: 马上就要接触不熟悉又要高强度，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吃饭，
2: 对，
4: 养好身体，
2: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也想要请一九士分享有什么当兵
4: 很符合当兵
2: 的歌曲，
5: 那首歌吗？因为在里面你其实你会开始寻找就是可以代表你心情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一直在看《新兵日记》
2: 哦，很可以有共鸣的，
5: 对对对对，我在里面有找到共鸣
2: 哦，
4: 那是一个好剧，
2: 就是它这里面是真实的样貌，
5: 就是很写实，你就如果你需要一个参照物，就是里面发生的事情我都发生过
2: 哦，所以它是纪录片，它其实是纪录片，
5: 对，算是半纪录片的，所以如果你当兵你想要预期你会发生什么，看哪一个
2: 哦，可以看一下新兵日记，推荐大家可以看，
5: 没错，
2: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歌曲就是在新兵日记中的主题曲，
5: 那一首
2: 对吧，是 主题曲吧，
5: 对，主题曲，
2: 是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那我们今天的量身定做也让我们更认识的原来说当兵不是只是口号操课和规定，而是在一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慢慢学会责任忍耐还有和他人相处，
4: 而且每个人对当兵的感受也都不一样，不过一起熬过那些日子最后也会变成很特别的回忆啦，就是刚刚194分享了虽然有些无奈的地方，但是现在说出来是有趣好笑的，
2: 没错。
4: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安静，
2: 我是汉娜，
5: 我是194，
2: 那我们下礼拜节目再见咯，
4: 拜拜
5: 拜拜。

0: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2: 快打开收音机，
0: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喂，
7: 是婷婷吗？
8: 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7: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3: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7: 哦，抱歉抱歉了。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8: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7: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8: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9: 快点快点，讲什么？
7: 好，下次再打给你了。好了，拜拜啊。
6: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现在时间晚上8点，你知道吗？菲律宾全国人口超过1亿，但是80%的财富在华人手上掌握。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哇，这桌菜怎么每一道都这么香啊？
1: 哎哎，你先不要忙着夹啦，我要拍照留念，板豆就是要这种热闹感啊。
0: 对啊，这咸汤圆真的超 Q 的，而且炸花枝丸也太好吃了吧。
1: 我就说吧，板豆不是只有吃，还有气氛，大家一起搬桌子，还有欢笑声，这些全部都会是回忆耶。
2: 上菜咯，这个姐这个姐，上菜咯，上菜咯。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蓝喜大胃狼 Season 2，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珍珍，
1: 我是 TN。
0: 哇，我终于节目来到了第六集了啦，
1: 没错。
0: 对，那我们这一集呢一样邀请到一位隆重的
1: 嘉宾
0: 了，对，要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主题哦。那请来宾来先跟大家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来宾194，第一次上台湾人节目。
1: 没错，你今天有没有感到很兴奋啊？
4: 其实还蛮兴奋，因为没有上过 Season 1，直接来 Season 2了。
0: 哦，真的啊？
4: 对啊，当然。
0: 他真的是第一次，
1: 真的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次。
0: 那今天呢，我们既然邀请到194嘛，那我们有个主题想要来跟大家聊聊。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是想带大家走进一个有点安静但又很有温度的一个主题，就是台湾的夕阳产业。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有一些我们从小到大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正在慢慢的消失。那可能是你们家附近的打铁店，然后修伞的阿伯，或是那种老老的底片相机店。那这些产业其实它也不是说突然消失，而是慢慢的、静静的，然后被时代给带走了。那今天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些产业曾经有多重要，以及他们现在啊到底过得怎么样呢？
1: 是的，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什么是夕阳产业。那所谓的夕阳产业呢，指的就是那些曾经很兴盛，但因为科技的进步啊、生活形态改变，又或者是市场需求的下降，逐渐没落的产业。那它就像夕阳一样，不是突然的消失，而是慢慢的落下。而在台湾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产业，甚至有些你现在还是会擦肩而过，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对，那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夕阳产业是什么。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来跟大家聊聊夕阳产业的一些内容。
5: 第一道菜上嘞，赶快开动吧！
6: 等一下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便上的哎。
0: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先上，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5: 嗯，难怪一开始就这么有存在感。
6: 而且以前在庙口板豆，第一道菜上桌，整场气氛才真的开始。
0: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家筷子一起动之后，热闹才算真正的开场。
5: 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动吧。
0: 欢迎来到我们第一单元，台湾人来报道。好，那在开始介绍我们第一个产业之前呢，先带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是什么样一个职业的声音。

0: 那刚刚大家是不是有听到许多就是铁制品的敲打声啊，还有整个工厂运作的吵杂声？那这个职业呢，就是打铁。那在早期的台湾呢，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嘛，就像锄头啊、镰刀、菜刀这些东西，几乎都是每天都会用到的。但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我们网购，可以量产，很多工具都是坏了，然后就拿去修啊，钝了就拿去磨。所以其实打铁店在以前有点像现在的就是工具医生的感觉。那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日治时期啊，日本也把比较系统化的一些金属加工技术带来台湾，也让原本比较偏就是经验传承的打铁开始有了一些工法上的改良。对，所以台湾的打铁文化其实是混合的状态哦，一部分是早期的汉人社会的生活需求，那一部分是融合了日本的技术影响。所以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有一部分的事情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全都是靠手感跟手工来完成的。所以大家知道吗，就是其实老铁匠啊不太需要用到尺，他们而是用眼睛用手去感受温度硬度，甚至是以听声音就可以知道这块铁它到底该不该敲。
1: 真的是经验累积来的一个技术。
0: 对，它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在。对，那个铁制品敲打的锵锵锵的声音，就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判断。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这种需要时间累积啊，也需要体力，又有点危险的工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它的吸引力其实真的是不高。而且再加上工厂制作的一些刀具跟工具，它很便宜又很方便，
1: 确实，
0: 所以很多人就根本就不会去打铁店去定制自己的刀子或是去修理它。所以现在留下来的打铁店啊，大多都有几个共通点哦。那第一个就是师傅的年纪都是偏大的，对。那第二个是多半都是没有徒弟的状态哦。那第三个呢，是其实都是有点硬撑着在做的感觉，因为它不是为了赚很多钱，而是因为放不下自己可能年轻时到现在打拼来的一个打铁店，
1: 对，
0: 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在，所以会有点放不下，然后就不想要把这个打铁店给收起来。但其实有一件事也还是蛮有趣的啦，就是最近这几年啊，有一小部分的打铁业他开始去慢慢的做转型，就有些师傅会开始做一些手工的刀具，就是去强调说一把刀它可以用很多年很多年，甚至说这个刀子其实越用会越顺哦。对，那也有一些人会把打铁变成一种体验的活动，然后让游客跟观光客可以自己敲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铁器，然后带回家可以做纪念这样子。所以甚至有些年轻人会把打铁结合设计，然后做成比较有质感的生活用品，就像是文创商品啊，或者是会发现说这些铁器不再只是做成工具，而是变成一种文化或者是体验在。
1: 就是转型成一个比较文青的概念吧。
0: 没错，对。
1: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啊，打铁其实没有完全的消失，它只是从比较日常必须变成少数人珍惜的东西。所以以前是每个人都需要，现在是懂的人才会特别的去找它。所以其实我觉得打铁很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真的很慢，你不可能快嘛，就是每一锤下去都是自己敲的，然后每个形状都要自己慢慢修。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速的时代啊，这个慢反而其实变得很珍贵，我觉得。
0: 真的，就是其实说到打铁业啊，你们生活中有没有看过什么样的打铁店在你们接触的范围内？
2: 打铁店比较少欸，因为现在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嘛，我们对于铁器的需求真的降低很多。
1: 没错。
2: 不过还是会路过那些已经歇业的打铁店。我其实不太确定他们算不算有没有在营业，因为现在很多老师傅都是有单才接，他们也不会主动把招牌挂出来。
1: 对，有时候甚至连门都没有开，他就是自己偷偷在里面做而已。
0: 那提恩呢？
1: 提恩的爸爸呢，其实就是铁饰相关的职业，但他是比较偏室内装潢的，就是室内一些铁器是他负责做的，所以就是可能有点偏创新，也就是不是完全古老的那种铁工，就是设计感会比较多一点。
2: 不会单纯自己用手打吗？
1: 对对对，也可能就是机器比较多啦。所以我还是多少接触到一点这种职业。那珍珍呢？
0: 我的话是因为我每个礼拜通勤回家的路上，就是在过关渡桥那边，在五股那边有一间打铁店。然后我每个礼拜经过都会看到那一间打铁店其实都是开着的，而且它都是有在制作铁器的。
2: 真的假的？
1: 它是哪一种铁器啊？
0: 我不确定，但是我是有看到菜刀。
1: 所以就是在我们刚刚之前讲，就是菜刀制作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我反而是看到说，他每个礼拜其实都是有在营运的，只是没有什么人流，就可能真的就是老板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敲敲打打，然后看看看看看。哦，对。然后我前阵子其实也有看一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就是来宾他们去一间打铁店，他们去就是体验。自己做一把自己的菜刀，

0: 所以我发现其实真的要做打铁业这东西真的是又耗时而且也耗体力，而且他们就是大男生在翘其实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累。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职业很少会有女生在做，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体力的负担比较重一点。
0: 对对 对, 對，所以其实说打铁业会开始慢慢的没落，其实可能也是真的是有它的原因在，毕竟现在科技的发达，
1: 嗯，
0: 跟我们现在有非常非常多方便的通路，刀子如果坏掉了、钝掉了、缺一个角，那我们就买新的就好了。
2: 对啊，
1: 甚至很多人家里下都有磨刀器，你就不用专门再去找师傅去修那东西。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好，那刚刚介绍的就是我们打铁这个夕阳产业。那第二个夕阳产业呢，就是我们的修闪业。那在介绍修闪业之前，我们一样先来听一下他们的声音好了。

0: 好的，那刚刚听到就是我们修伞业的一些声音啦。那修伞业其实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上面，就是雨伞曾经是一个相对有价值的物品。那在早期呢，不论是清代啊还是日治时期，雨伞多半是用竹子来做骨架，那外面再附上一些油纸或布料，那整个制作过程呢都是需要手工去完成的，所以成本其实也是比较高的。那也因为这样呢，一把伞不可能就是用坏了就拿去丢，而是进入一个维修的循环，像是更换骨架啊，或者是换伞面，或者是防水的处理等等的。所以修伞不是附加的产业，而是整个伞具使用的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如果再看文化的发展啊，修伞其实跟过去台湾的修理文化是连在一起的。之前的文化可能会出现像是修鞋啊、磨刀、修伞这样的职业，那些职业的一个共通点就是延长物品的寿命。那在这个背后呢，其实也是反映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资源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消费习惯偏向使用到极致。所以在那个年代，会修理是一种技术，甚至在某个程度上面呢，也是一个专业的分工。那修伞师傅呢，通常是需要熟悉不同伞的结构，包括骨架的支撑点啊、开合机制、布面的张力等等，而不是单纯补一补而已。那转折点呢，大概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20世纪后半，随着工业化还有塑胶材料的普及，雨伞开始大量的生产。那像是金属的骨架、尼龙布、防水涂层这些材料，让雨伞变得更轻、更便宜、更容易取得。那当一把伞的价格低到某种程度的话，维修的经济效益就会下降。所以简单来说，修一把伞的钱可能已经可以拿去买一个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修伞业开始萎缩的一个关键原因啦。
1: 那其实一直到了现代啊，就是修伞业的现况其实是一个还蛮明确的状态。那第一个就是因为就业人数它大幅的去减少了嘛，而且年龄层普遍是偏高的状态。那第二个就是修伞的需求主要是集中在特定类型的伞，就例如说高价买来的伞，或是有纪念性质的伞，或是品质比较好的长柄伞。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有一部分修伞的师傅会开始去做转型，就例如说结合手工制伞啊，或是做教学体验，让修伞不只是从服务，而是变成一种技艺的展现在。那另外一个很值得大家发展的是，最近几年在永续或是减少浪费的概念下，修理这件事情其实有开始慢慢的被大家讨论。对，那虽然说修伞业它本身不是很大规模的复苏，但是呢，维修取代丢弃的这个观念其实一直都有在慢慢的回来。
0: 没错，
1: 对，所以如果说以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呢、啊，修伞业它的变化其实可以当做一个例子，就是它反映的是台湾的社会就开始从资源节约型啊，慢慢走向说消费便利型，那大家也会开始去思考永续跟循环的整个过程。
2: 超级环保的。
1: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总结的这个还不错，就是说大家以前就是因为比较节省的生活状态嘛，所以会觉得说东西坏了，好，我们可以拿去修就修，
0: 对，比较珍惜那个物资啊。
1: 对，但真的是因为现在真的是一切都太方便了，
0: 对，
1: 所以我好像坏了，我马上再买一个就有啦，我还要花时间去找人家修，然后修的成本可能又因为人力又更高，
0: 对，
1: 所以就大家会开始慢慢的觉得说，那我生活方便就好。
0: 对，而且你可能拿去修，你还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那你还不如就直接去买一个新的，然后就可以马上再使用。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跟刚刚就是停下来，像刚刚的打铁业跟现在修伞业，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为现在维修的成本太高了。
0: 对，
1: 就是所以大家就开始就会去选择说以最方便的样式，
2: 最快又最方便。
1: 没错，对，我觉得这两个就是性质，他们开始会慢慢成为大家口中的夕阳产业，可能是因为像这样子的原因。
0: 对，没错。
2: 可是感觉老一辈对伞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0: 对，
1: 因为阿嬷家有一把油纸伞，
2: 嗯，
1: 然后那把油纸伞真的很旧很旧很旧，就是你打开可能会散架那一种，
0: 哦，
1: 但是到现在却完全没有丢，然后之后它也没有任何缝补痕迹，
2: 嗯
0: 嗯，
1: 所以会不会那种高价值的东西，例如伞之类的，
0: 嗯，
1: 其实他们在文化转型上面是非常成功的。
0: 嗯，某种程度上面应该是可以这样说，毕竟它就是对某些人来说是真的很珍贵的东西，嗯，所以它可能就是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就是不变的，
2: 嗯，
0: 我觉得，
2: 啊，
0: 嗯，
2: 对对对，
1: 感觉他们比起上一个铁器伞更像是一个文化象征，
0: 嗯，对，
2: 是
0: 它可以有更多的装饰在，
1: 对，啊，
0: 我觉得，嗯，
2: 而且我觉得一九是说的很好，就是伞这个东西更有文化象征，是以前可能也会像现在一样，不是雨伞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最近流行的东西嘛，
0: 对
1: 对
0: 对，
2: 就可能在当时也有可能就是流行的一些小花样，
0: 嗯，
2: 也会被弄在伞上面，哦，
0: 对，就变成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2: 嗯，
0: 真的是象征性的东西，
1: 超怂的大红花，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对对对，类似的。就是你想象得到的那个配色，
1: 哦，就是那个配色，
2: 对
0: 对
2: 对对 对， 對，好啦，所以其实这两个产业都算是就是在现在，啊，开始慢慢被转型，或是因为科技的便利，
0: 嗯，
2: 而慢慢的被取代的产业在，
0: 嗯，
1: 感觉好可惜哦，
2: 对啊，
0: 对，
2: 确
0: 实蛮可惜，
2: 嗯，好，那下一个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好像慢慢逐渐成为夕阳产业的一个东西哦，那我们就先也一起来听听看现场的声音吧。

0: 好，那刚刚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来自照相馆哦。那照相馆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哦。对，那当时的整个摄影的技术引进到台湾来，那照相馆主要是集中在城市的地区，而且一开始的客群其实是比较偏官方的用途，就例如说我们要拍证件照，然后户籍资料，甚至是军事或是行政的用途。对，那到后来到战后的时候啊，尤其是1960年代到1980年代，它可以说是台湾照相馆最兴盛的时期。对，那个时候其实拍照它有点像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就像是结婚照，然后全家福啊、毕业照，甚至是小朋友刚满月，或是他们生日的时候，都会特别去照相馆拍一组正式的照片。所以其实对于当时来说，照相馆它不只是一个拍照的地方，而是一个很完整的影像处理的系统在。对，那这边也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技术的层面了，因为在以前底片的时代啊，整个流程大概会是像这样子的，就是先透过底片相机来拍摄，然后底片本身是一种感光的材料，它会记录影像，那接下来就会进到暗房的处理，然后先透过显影液啊，然后定影液这些的化学药剂，然后把影像从底片上显现出来。对，那其实这整个过程都是非常讲究像时间啊、温度跟比例的，所以如果稍稍的有一点误差，可能就会有一点过曝或是颜色失真的状态。对，那最后就会再透过放大机啊，然后把底片的影像投射到相纸上，那再经过冲洗晾干，然后才变成我们所拿到的照片本人哦。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理解成照相馆其实同时结合了影像技术跟化学处理技术在的。
1: 没错，那为什么这个产业会开始没落呢？关键其实有三个阶段。那第一个呢，就是数位相机的出现，大概就是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的时候，那影像呢，就是开始从底片转为数位档案，那冲洗的这个环节就开始被简化了。第二个呢，就是智慧型手机的普及，大概是在2010年后，那拍照这件事情就变得很日常，就可以及时看到、及时分享。那第三个呢，就是云端还有社群媒体的兴起，照片不再是一定需要实体的输出，很多时候只是存在手机上面或者是网络上面。那这三个变化呢，其实也影响了照相馆的核心服务，就是拍摄跟冲洗。所以到了现在，传统的照相馆的数量其实已经大幅的减少了，但它没有完全的消失，而是出现在几个比较不同的转型方案里面。那第一个呢，就是专注在证件照还有专业的形象照上面，因为这类的需求还是稳定存在的，而且是一定需要拍摄的技术还有设备。那第二个呢，就是转型成高端还有客制化的摄影，像是婚纱摄影啊、艺术写真，强调灯光、构图还有后置的品质。那第三个呢，就是走底片文化复兴的路线，就是在最近几年来，可能有一小群的摄影爱好者重新使用底片，那追求的就是那种颗粒感啊，然后色彩层次还有不可预测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些相馆会保留暗房的设备，甚至开设了体验课程，让一般人了解底片的冲洗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呢，就是照相馆的转变，其实反映的是影像在社会中的角色改变。就是以前的相片啊，是用来保存重要的时刻，那数量不多，但每一张都很有意义。那现在的照片呢，变成就是日常的记录，甚至是社交的工具，数量非常的多，但单一张的重要性可能就比较下降了一点。对，所以从产业的角度上面来看啊，照相馆的没落不只是技术被取代，而是整个影像的使用方式改变了。
2: 第三种那种底片文艺复兴的路线，其实最近真的很有感触哎。
1: 没错，甚至我们自己都有在使用。
2: 真的假的？你们有在用底片相机？
1: 有啊，
2: 真的、
1: 哦。就是那种傻瓜相机啊，就是类底片相机，不是那种很专业的
2: 哦，
1: 就是即可拍。
2: 即可拍哦，即可拍也算是一种底片相机。
1: 对对对，
0: 我是有底片相机的、啊，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那一种。
2: 啊，现在底片不会很贵吗？
1: 也算贵啦，就是但就是可以入手的价格。
0: 对，就是我可能真的拍完一卷的，我觉得花那个钱是值得。
1: 对对对，它是有价值在的，所以我愿意去花钱。
2: 两位是有底片相机的人，那我想问问看，就是你们追求的是什么？你们使用底片相机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底片相机其实真的就是追求一个
2: 复古感。
0: 对
1: 对，真的是，我也是
0: 追求就是那个气氛在。
2: 真的假的、啊？
1: 对，
0: 就是因为底片相机拍出来，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底片相机拍出来就是会有个那个。底片相机在的底片相机的色调在，
1: 对 对, 對，
0: 而且其实，在买底片的当下，你也可以选择你想要暖色系还是冷色系的底片相机、那你的感光度到高还是低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我就发现，好像，我可以让我一整组照片都可以有同样的色系在，然后它可以变成我可能一系列，我可能就这次出国， 嗯，然后对我来说，我这系列的照片都会是一样的色调，嗯，
2: 直接回到2000年初那种感觉，
1: 没错，
0: 对。而且我觉得说，因为我其实从小我们可能接触到就开始已经有一些数位科技在，
2: 对啊，
0: 我们拍照都是手机，哎，按一下快门，按一下快门。然后我好像可能从小都听大家说相机拍起来怎么样怎么样，嗯，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我爸爸也是会摄影的人，嗯，然后以前就是会玩他的相机，可是我发现我到长大后，我已经开始没有体验那种真的按相机快门的那种感觉，
2: 那种咔嚓的感觉吗？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好像底片相机可以让我重新体验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我小时候的回忆在。
2: 你拍完真的会洗出来吗？
0: 我都会洗出来 啊，
1: 对啊，你不洗出来就看不到那个影
0: 像，而且我不洗出来我也没有办法放下一卷，
1: 对对 对，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洗出来。
0: 是，
1: 对，我很喜欢那种照片被实体输出的感觉，因为如果你是用底片相机，你就势必要输出它，我很喜欢那种仪式感，就是整体流程的仪式感。
2: 我觉得那种仪式感加强了就是人们对于底片相机的那种怀旧感。
1: 对，
2: 因为一步一步都是你自己输出的，
1: 对，甚至从一开始摄影就是你自己去构图的。
2: 对，我觉得好棒，就是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1: 嗯，真的
0: 没错。对，那其实因为说现在的人就是我们自己都有感受到说整个底片是在走向一个文化复兴的状态下，但那其实说照相馆的没落啊，一定就是也是因为说现在科技的进步嘛。
1: 对，
0: 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入手一台小小的相机，然后只需要，我可能拿去店家说你帮我把底片洗出来就好了，就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利的。
2: 其实现在我要拍那种专业证件照，我还是会被抓去照相馆拍，
0: 我觉得这个专业照相这个东西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被我们自己在家里可能日常就可以取代的。
2: 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说随便找一面白墙，然后我换上我的衣服，然后我只要用我的手机调色调一下，然后调那些里里扣扣的，我就可以拍出一张完美的证件照，为什么还要去照相馆？
1: 确实，但就是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证件照，那他们照相馆的那些师傅其实技术还是非常好的，对，不是我们想象中随便拍的那一种，
0: 现场打光啊，或是各种相机的各种焦距的那些调整，其实真的都跟我们自己在家里可能用手机弄自己的小相机拍，一定会有差距在。
1: 对，其实这是背后还是有一些非常强大的技术了。
0: 对，就是确实也虽然说也是因为科技，现在啊，说不定真的也科技有办法，就是去解决像我们自己在家拍，也可以真的拍得像证件照一样。但是呢，它终究还是有一种不可取代的地方在啦。我觉得跟前两个一样，就是虽然说他们都
2: 我们有可以取代的东西，
0: 对，虽然都是因为被现代的科技取代，可是我相信这些产业一定都有持续的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理由在。而且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以前啊，我们会去拍照可能就是一些人生中重要的几个时刻，就会特别想要去拥有一张我的照片可以留存。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可以拍照，而且其实现在照片导出的科技也很发达，所以变成说大家好像这些东西都可以自己完成了，我不需要特别去到那间店，好像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要去的成本啊，跟我后面 等待他的时间，还有我要再去找他拿照片这整个过程，对，所以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在。
1: 没错。好的，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三个夕阳产业给大家认识，那我们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来介绍哦。
3: 一整天都下雨，我美好的一天都毁了啦。
4: 哼哼，觉得闷吗？听淡江之声就对了。
3: 咦，这是什么啊？
4: 我们有专业的即时新闻，优质用心的节目，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只要把收音机打开淡江之声 FM88.7， 就会带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哦。
3: 这点小雨算什么？哟呼，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 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赖西台湾狼 Season 2。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第四个夕阳产业。那第四个夕阳产业呢，我们要先听听一下它的声音。

0: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志香业的声音啦。那志香业呢，其实是一个很具宗教还有文化深度的产业。那从历史脉络来看呢，志香的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香文化。那随着汉人移民来台啊，这道志香的技术也一起被带来台湾了。那在早期的社会，香不只是气味，而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常与宗教的媒介，像是在庙宇祭祀啊、祖先祭拜，或者是节庆的仪式上面，甚至是日常祈福还有驱邪，都会用到香。所以在传统的社会里，香的需求其实非常稳定，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也因此，志香业在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分布很广的产业，尤其是中南部的宗教信仰较密集的地区是更常见。那从技术层面来看呢，制香其实不单纯是把香料混一混而已，它是一个固定工序的一个产业。一般来说，制香可以包括几个步骤。那第一个呢，就是原料的处理，像是木粉啊、树皮粉、香料粉，会先进行研磨还有筛选。那第二呢，是调配香方，不同的香会有不同的配方，像是有些偏檀香啊，有些偏药草味。那第三个呢，就是成型，就是把香粉加水或者是天然的粘着剂，然后揉成一个糊状后，再透过搓香还有压模来做成线香、香环，又或者是香柱。那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干燥。那通常就是要自然风干数天到数周，那确保它的香可以稳定的燃烧，然后不易断裂。所以制香其实是一个结合手工技术还有经验比例控制的产业啦。
1: 好，那就是为什么制香业到现在会逐渐慢慢变成夕阳产业呢？它总共可以分为大概三个变化在。对，那第一个呢，就是生活形态的改变啦。因为现在人其实居住在都市嘛，那整个居住空间其实是比较小的，那燃香的频率也会下降，甚至有一些大楼会明令就是说禁烟然后禁明火，那这些都是让香的场景减少的一个原因。
0: 没错。
1: 对，那第二个呢，是宗教行为的改变。虽然说台湾的宗教信仰它现在还是非常的活跃，但有部分的仪式已经慢慢变得简化，而且例如说现在因为环保嘛，有一些减香的政策在，然后跟电子香炉的使用，其实都是在改变传统燃香的一个方式。
0: 没错。
1: 那第三个呢，也是工业化生产的取代哦。在现在市面上啊，大多数的香其实已经被机械化的生产了，而且在机械化的生产下，它的成本更低，速度也更快，也更容易达到大量的供应，所以使得这些最传统的手工制香的竞争力就会下降了。对。不过呢，制香业其实它没有到说完全消失，而是有出现几种转型的方向。那第一种呢，是高端的客制化香品，就例如说庙方会有一些专用的香，或是定制香方，甚至是品牌香氛产品。那会强调说是天然的原料或是传统配方。对，那第二个呢，是现在会有一些文化啊跟观光的结合，有些制香工厂会开始开放观光，然后让民众体验去搓香跟了解整个香的制作流程，它变成一种就是文化教育的活动性质。那第三个呢，是现代香氛市场的一个结合啊，就例如说把传统的香的概念延伸到精油、扩香或是线香的品牌，然后这种就是更偏向说生活美学跟疗愈市场的方面啦。所以其实从整个文化的角度来看啊，制香业它是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也不只是说生产产品，而是在维持一种仪式感在。所以香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它不只是一个味道，它是一种跟神明沟通的媒介，它也是一种时间跟空间转换的象征。
0: 没错。那说到我们刚前面有一个就是减香的一个政策嘛，其实就是我们多少都会有受到一点影响。之前可能是去一间庙里拜拜，就是会拿三炷香嘛，然后他可能现在就会宣导说，哦，你拿一炷香，然后去拜完所有的神明就好了。
1: 对，以前就是一个炉
0: 就要一个香，这样
1: 三炷香这样。
0: 对，但其实现在甚至很多都是已经说，哦，我们现在就是用手拜拜就好了，就是连香都不要拿。所以可能对这个产业就是影响很大嘛。
1: 对，没错。
2: 我其实蛮好奇两位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就是香的转型以及所谓的减香政策。
1: 我其实觉得减香政策这件事情没有不好。像我以前自己去就是庙里面拜拜啊，就是我们家因为固定也都会去庙拜拜嘛。那去拜拜的时候，其实因为大家都用非常非常多香，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就是很容易会咳嗽。跟我就是会有点头晕，因为那些烟
2: 你吸进去
1: 太多了。那我这几年其实真的很明显的有感受到，就是我去庙里面拜拜我比较舒服了。
0: 因
1: 为对，因为真的大家拿的香的数量少，就是有些他甚至会说你这一区可以不用弄香拜拜。像我们以前有些因为庙其实有些拜拜的地方可能 三尊神明放一起，三尊神明都有各自的炉，但是那个空间非常的狭小，
2: 啊，你就要拿三根在那边走来走去，
1: 对，
0: 对，而且它里面可能就密不透风，然后整个烟都是围绕在整个神，就是你周围这样子，
1: 对，没错，所以我其实觉得拜拜这种事情其实是心诚则灵嘛，就是我们真的不一定说一定要依靠这个信，就是这个香，才真的好像说我有拜到，这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政策其实不错，就是毕竟，也是因为因应现在环保的一些概念在嘛，然后我自己感受上我也觉得说我有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去庙里面拜拜觉得舒服了一点，对，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很好的啊，但如果都不拿香拜拜的话，进到那个庙宇就少了一点感觉在，对，就觉得哦，怎么大家是不是都没有来拜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觉得哦，好像有点冷漠了，就是这个冷落掉了，所以我觉得香可以减少，但不至于到完全不用了。
1: 对，
2: 减香我蛮赞同的，因为之前就是有听过案例，有人举香没举好啊，就堵到别人，
0: 我就是有被堵到的那个人，我就是被堵到的那个人。对，所以其实我没有这样因为讨厌香啊，但就是觉得大家可能就是小心一点。
2: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我有被香灰烫过，然后是那种大柱香，有看过吗？
0: 有。
2: 然后我去插香的时候，我不小心手指头晃到那个，对，然后那个香灰直接掉在我手上，然后之后我手这样子甩一下拨一下，又打到旁边的香。
0: Oh my god！
2: 所以我对香的印象其实很差，而且每次只要拜完拜，手都会有那种很脏很脏，红红的线条，
1: 确实。
2: 然后又穿白色，就很容易不小心
1: 又抹到
0: 用脏了
2: 自己的身体。对，所以我对香其实没有什么好感。
1: 对，确实，因为其实香这个东西，我们日常生活可能也不太会碰到，真的就是我们去庙里面拜拜，或是自己家里有神明厅之类，才会真的碰到香，而且我觉得以现在的整个就是拜拜的文化，
0: 对，好像
1: 以前
0: 没有以前这么
1: 兴盛
0: 了。
1: 对，以前人可能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就会想去庙里面，那隔壁可能就走去庙里面拜拜一下，保佑我今天怎么样。但现在的人其实真的就是也节奏很快，所以其实反而去庙里面拜拜这件事情的频率就会降低非常非常多。
0: 没错，
1: 对，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需求也慢慢的降低，然后制香业就慢慢的开始变成一种好像
2: 有点落寞吗？
1: 对，
0: 就是比较没有需求量这么高的一个东西存在。
2: 真的好久没有去拜拜了。
0: 对，其实我们自己拜拜的频率都变少了，我们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对，
1: 真的是。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也介绍了非常多项，就是台湾呢这些产业，但是逐渐会被大家称之为是一种没落跟夕阳的产业。对，
0: 没错。
1: 那希望大家就是有更加了解这些产业的到底为什么当初它在台湾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兴盛的产业，但逐渐到现在啊可能转型，或者是成为没落，大家可能开始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样东西的产业在，就希望大家更加的了解。
0: 没错。好的，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咯。
3: 哇，第二道菜来嘞，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1: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0: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立刚哉。你知道为什么板豆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3: 因为好看。
0: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1: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0: 没错，完全正确。
3: 可恶，那再来一题。
0: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台湾立甘哉。好，那不免俗的嘛，我们就终于来到我们台湾立甘哉这个单元。我们就是要来考考194啊，刚刚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们说话？
0: 没错，
1: 还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呢？好，那就是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对，那再跟你就是小小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单元啊，如果你答对一半以上的题目，我们就会颁发一个架杠台湾郎的称号给你。
0: 没错，
2: 真的假的？
0: 是，就是一个非常有荣誉性的非常荣誉性的一个称号。
2: 啊，我没够，你要吊销我身份证吗？
0: 也不会，就是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在外面说哦，我是架杠台湾郎。
2: OK，
0: 对，像我们上集的来宾呱呱，他就是没有获得这个称号，
2: 他没有获得，
0: 对，所以他已经可能就是预约下一次我们节目的档期。
2: 等一下，
1: 还确实。
2: 现在有多少人获得？
1: 非常非常多。
0: 对，就是除了呱呱，其他人都有获得。
2: OK， 所以会被钉在耻辱柱上面。
1: 会，
0: 所以你还是要加油。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题喽。
2: 好，
0: 那在修理雨伞的结构中，哪一个部分最常损坏，然后最难修复呢？ A 伞柄的吊绳 ，B 呢是负责开合的中棒，还有伞骨的节点。那 C 呢是伞面的颜色褪色了。那 D 是伞尖的装饰物。一九四，你有想法了吗
2: ？B 是吗？是吧？因为我伞坏掉鱼之后，那个部分不会修啊。
0: 哦，确实。
2: 对啊。
0: 对，确实，
2: 真的假的？
0: 好啦，答案其实就是 B 啦。
2: 好耶。
0: 对，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是 B。那雨伞真的复杂的地方，其实不是伞部，而是里面像一九四说它不会修的那个骨架结构。
2: 对，
0: 对，那其中的中棒呢，就是负责整体的支撑；那上面的节点呢，就是负责控制雨伞的开合还有受力的平衡。
2: 哦，
0: 那当这些地方弯曲啊，或者是断裂卡住时，就需要拆解整把伞，或者是需要找到相容的零件。也因此，修伞业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相较其他我刚说的是比较难去处理它啦。
2: 嗯，
0: 对，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需要去一些专业的师傅那边去修理。
1: 嗯嗯，没错。好啊，恭喜你答对了第一题。哎，
0: 好的开始。
1: 对，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题目其实不会到完全依照我们刚第一单讲的东西，也会考你一些有没有相关的日常知识啊。
0: 对，所以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2: 总共几题？
0: 五题，总共五题。
2: 总共有五题，
1: 是
2: 我要对一半。
1: 对，
0: 但你已经好了，啊，你已经有一题了，欸，
2: 我已经有一题了。
1: 你只要再对两题
2: 就可以了。我又没有读书，我跟那位大师一样。
0: 没有，你一定会答对的，我相信你。
2: OK，
0: 好，那第二题真正来出好了。
1: 那接下来第二题，下列哪一项夕阳产业转型后变成了高奢品呢？
0: 嗯
1: ，A 传统火柴，
2: 火柴
1: B, 对火柴。传统火柴业，对。那 B 的话是手工机械表 ，C 呼叫器就是 BB 扣之类的，就是呼叫器的制造，哦，跟 D 算盘制造业。
2: 算盘制造业这东西也变那个了，哦，夕阳产业。好，
0: 是现在很少有人在用算盘。
2: 那个 B 手工机械表，它也变成夕阳产业。
0: 是啊。
2: 玩的这些都不知道，
0: 他是在套我们的答案啊！一九四，哦，那
1: 很聪明
2: 耶，我每个选项我都问一遍，
0: 对，然后我每个都说，哦，是啊，
2: 是啊，
1: 这来宾超聪明的，
0: 对啊，
2: 手工机械表吧，因为现在我没有办法想象火柴盒会比我手表还要贵这件事情。
0: 哦
2: ，A 跟 B 在选啊，应该是 B 吧。嗯，
0: 那说不定有一些是算盘很高级的算盘啊，可能
2: 都
0: 快木算盘之类，然后一个十几万，也是有可能啊。
1: 好啦，恭喜你答对了。
2: 哎，欸，在一起，
0: 没错，
1: 哎。对，那答案就是 B， 手工机械表，没错啦。对，那在1970年代，啊，因为石英表的大量普及之后啊，传统的机械表因为价格比较高，也因为精准度比较低，一度被认为说是要即将淘汰的一个东西。
2: Uh-huh.
1: 对，那后来因为瑞士他们当地的一个钟表品牌，他把机械表重新定位为工艺品跟身份的象征。它其实强调手工的组装跟复杂机芯的品牌历史，所以它也因此啊从实用品转型为高级的奢侈品。对，那现在有很多就是高级机械表，甚至比电子表还要昂贵十倍以上哦。
2: 太贵了吧？
0: 没错，就是机械表慢慢变成大家收藏的一个东西存在，所以它的单价也会变得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有收藏的价值。
1: 对，没错，
2: 身份的象征。
1: 而且一部分也是因为它毕竟是手工品嘛。
0: 对对对。
1: 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手工，其实它成本就是会比较高。
0: 嗯，没错，它不是机器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它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没错。
0: 嗯，好，那马上第三题，早期打铁店的门口通常会放一个装水的大铁桶。那除了是冷却的工具，还有什么功能呢？
2: 哦
0: ，A 让师傅洗手 ，B 增加室内湿度，减少粉尘 ，C 当作消防水，预防火花引燃 ，D 给路过的牛马喝水。
2: OK， 不是给师傅喝，
0: 不是，
1: 也说不定
0: 也
1: 是，
0: 也有可能是，
1: 说不定我们待会就会补充了。
0: 对，
2: 啊，你说他过去捞两口，
0: 对的，也有可能啊。
2: 我觉得当时候以没有消防观念的事情来看，我猜是 B 的，啊，
0: 哦，
2: 增加室内湿度，减少粉尘，
1: 哦，所以你刚刚就是选项留只留 B 跟 C 在选，
2: 对
0: ，A、D 你觉得不合理，
2: 让师傅洗手，
0: 对啊，师傅可能打觉得那个铁味很臭啊，
1: 对啊，或是温度高啊，
0: 嗯，他只是 哦想要去碰一下那个水，减少一下手上的不舒服，
2: 碰一下那个，对，这理由听起来有点荒谬，对啦，我知道 B 跟 C 在选啊，
0: 嗯，
2: 让师傅捞两口也不排除，那
0: 嗯。
2: 我猜 B 是吗？
0: 不是，
2: 不是，
1: 可惜了。
0: 对对，答案其实就是你刚刚排除的那个 C 啦，
2: 消防水。
0: 对，其实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消防的观念在里面了。
2: 哦，
0: 对，其实就是传统打铁店都会使用高温的火炉嘛，那铁器在加热后敲打可能会产生火花，
2: 嗯，
0: 因此店里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存在，就是火灾的风险存在，所以水桶就是除了可以让烧红的铁器快速降温之外，也可以在发生小型火苗的时候立刻去把它扑灭，所以就是相当于早期的简易消防设备。 那这种设备呢，在木造建筑里面较多，而且也是很重要。
1: 对，就是其实因为毕竟做打铁店的，他们一定还是要在乎一下，就是消防这个
0: 安全
1: 啊，消防安全在。对，對所以其实当准备一桶水还是蛮必备的。
0: 嗯，没错、
2: 哎，受教了，受教了。
1: 对，好了，可惜，
0: 可惜，
1: 但你还有两次的机会，
2: 我还有两次机会。
0: 嗯，希望你不要跟呱呱在同一个名单上面。
2: OK，
0: 好。
1: 好，那第四题呢，油纸伞在传统的习俗当中啊，除了遮雨，常常会被用来当做什么样的礼物哦？
2: 礼物欸，
1: 对，礼物哦，它是有某一个方面专用的礼物。A 绝交信，
2: 绝交信，
1: 对。B 女儿出嫁的嫁妆，象征多子多孙。C 生日礼物，猪升官祝贺。
2: 通常不会送伞吧，因为送伞不是在我的文化里面寓意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0: 也有可能是有另类的象征、啊、
1: 哦，它不一定只有对
0: 对，也不一定只有这么悲观的想法在里面、哦、嗯，它可能有另外的含义。
2: 油纸伞哦，
0: 嗯，油纸伞，
2: 觉得油纸伞是很美妙的东西，我猜是 B 吧。
0: 嗯，
2: 女儿出嫁的嫁妆。
1: 嗯，
2: 因为油纸伞，好，我觉得油纸伞算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
0: 是
2: 因为他们之前啊，不要说之前啊，我现在伞被偷我也会很生气。如果油纸伞被偷，我应该会更生气。
1: 嗯，确实确实。
2: 而且那种东西就像你讲的，它是手工品，
1: 是
2: 独一无二。
0: 嗯，
2: 所以我猜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使用它。
0: 哦
1: 哦，升官不重要吗？
0: 生日不重要吗？
2: 你女儿可以嫁两次。
0: 好像也是，好像也是。我们受教了，我们受教了，
1: 确实耶。
0: 对，
1: 好啦，那答案没错，就是 B 啦。
2: 好耶
0: 耶！
1: 但他的逻辑确实是正确的。
0: 嗯，
1: 对，因为在传统的汉人文化中啊，油纸伞它是具有吉祥寓意在的。
2: 哦、
1: 对，因为伞里面其实有很多人字嘛，就这个字里面、嗯、对，那它象征的就是人丁兴旺、多子多孙，
2: 是这个意思哦。
0: 没错，
2: 哇哦！
1: 所以其实过去有很多地方会把油纸伞当成嫁妆的一部分
2: 哦。Oh.
1: 对，而且另外其实油纸伞它也有遮风避雨，就是它有保护家庭的象征在。
2: 嗯 oh.
1: 对，所以其实它不只是一个日常用品，也带有就是文化跟祝福的功能。
0: 没错、
1: 欸，其实这样子，对，认真细品会发现说油纸伞其实这东西寓意很深、欸。
0: 没错，真的。好，那我们要不要先恭喜一下194已经过半了，
2: 有了吗？
1: 他已经达到那个台湾狼的门槛，
0: 您成功获得了，所以接下来第五题你可以轻松答了。
2: OK， 轻松讲。
0: 好，那第五题呢，下列哪一个国家将传统的工艺保护得很彻底，使它其夕阳产业成为人间的国宝？ A 呢是美国， B 日本， C 巴西， D 澳洲。
2: 夕阳产业变成
0: 人间国宝哦。
2: 好，
0: 嗯，
2: 我B 跟猪两个猜吧。
0: B 跟猪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澳洲，
2: 因为澳洲有很多保育类嘛。
0: 哦，是，
2: 就是跟我头一样大的蜘蛛，这种我觉得应该消灭、哦，但是他们却保育下来的东西。
0: 哦，所以你觉得他们很惜福、嗯、这些东西？
2: 对对对对，人间国宝、嗯，夕阳产业。
0: 嗯，
2: 日本应该有很多那种，我觉得很搞纲，但是他们觉得是很。嗯，传统的东西，像他们倒马机，他们不是哎哎哎，
0: 哦，确实，
1: 一下一下慢慢敲，
2: 对，他们还要一下一下慢慢敲。嗯，我猜是日本，真的吗？
0: 没错，你答对了，
2: yeah~、
0: 答案其实就是日本，
1: 非常厉害、欸，
0: 真的很厉害，很有知识。
1: 耶、
2: yeah~ ，
0: 好，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是日本好了。那日本其实对传统的工艺还有技术的保存是很重视的，那政府还甚至建立了重要无形文化财的一个制度，像是如果某一个工艺师傅的技术具有高度的文化价值，他就会被认定是人间的国宝，像是陶艺啊，然后漆器、刀剑的制作，这些传统的产业都曾经被透过这个制度然后保留下来。那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可能原本要没落的技术产业，然后不只是存了下来，还甚至提升成具有国家文化代表性的产业。所以这其实是政府出手来去帮助他们，然后让他们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存在。
2: 哦，直接把它升华、欸嗯。
0: 对，没错。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夕阳产业，都是需要政府去出资来让他们支撑下去、
2: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政府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在里面。
1: 好啦，那就是恭喜啦，恭喜我们这五题下来一总是
0: 答
1: 对了
0: 四题
1: 耶、
0: 欸、
1: 非常的优秀，
0: 非常厉害，真的厉害，
1: 确实。好啦，那就是我们第二单元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啦，那我们就先进入一段广告、嗯、休息一下，那在广告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第三单元。
4: 756公车进站，本车开往淡江大学。
5: 那里不是禁烟吗？
3: 对呀，他怎么在公车站抽烟呢、啊？先生，不好意思，这里是禁烟区，哎。
5: 啊，非常抱歉，非常抱歉，我下次会注意的。

0: 在公车站吸烟者，可处新台币2000至10000元罚锾。双北公车站全面禁止吸烟，请共同维护清新空气，让我们一起营造舒适的等车空间。淡江之声提醒您。
1: 兄弟们，冲吧！哦不，怎么跟卵子相遇这么难呢？
2: 别着急，只要等到这个女孩真的想要当妈妈了，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咯。台湾青少女堕胎率一年高达500000，为了避免牺牲无辜的小生命，安全保险要做好，减少堕胎免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嘿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1: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给弄破袜哦。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1: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0: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2: 所以第三道菜，倒倒架，台语俗谚，倒倒共。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2: 薄荷里哉。
0: 那这个单元呢，就是要介绍一些传统的俗谚，还有近期的活动给大家认识啦。那马上第一个俗谚就由我来介绍好了。
2: 好啊。
0: 好，那第一个俗谚呢是撒巴拉子行行行出囧丸。
2: 撒巴拉子行行行出囧丸。
0: 没错，那这句的俗谚呢，其实就代表各行各业都有它的专业，只要肯努力做到最好，每一行都可以做到顶尖，然后成为佼佼者啦。那不管你是医生啊、师傅，又或者是看起来传统的不起眼的工作，只要做到够专业，然后够用心，都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个最厉害的位置。
2: 嗯，
0: 那这句话呢，放在台湾的夕阳产业脉络里，其实是非常有感的。像是打铁啊、志祥，我们刚刚这些提到的产业，还有过去可能就是有些人做到非常的专精，甚至一辈子然后只做这件事情。那随着时代的改变，这些行业本身其实被淡化掉了，但不代表他们技术不好，而是社会的需求改变。所以这句俗谚其实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行业会变，但专业是不会消失的。
2: 没错，就在在自己的那一行都可以成为一个状元。
0: 没错。
2: 好，那这第一句俗谚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个吧。
0: 嗯，
2: 好，那第二个俗谚呢叫做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0: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2: 对，好，那这句话俗谚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时代啊跟运势会轮替的改变，那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衰落。那现在的风光的事情，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被改变了，所以现在没落的东西，有可能以后又会再重新的被需要，或是重新的流行起来。
0: 嗯，
2: 对。那其实这句俗谚也是在讲一件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世界会变，而且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轮流的，一直被改变的。那今天看起来很红的产业，可能或是很新的技术，在对以后来说，可能它就是一个没落，它就是一个退流行的一个技术在。对，那今天毕竟我们在讲台湾的夕阳产业嘛，
0: 没错。
2: 那这些俗谚其实跟我们这个主题也是有贴切的关系在哦、喔，因为像打铁啊、修伞跟制香这些的产业，曾经它都是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2: 那随着科技跟生活的方式改变，它慢慢的被取代，也可能被转型。那不过呢，撒展尼红碎轮流转这个。就是这句话就在提醒我们说，产业的价值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消失，而是会随着时代而被不断重新的定义、哦、
0: 没错、
2: 对，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两句俗谚啊。
0: 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活动介绍。
2: 那今天呢要来介绍这个活动呢，就是真云林阁的掌中剧团亲子儿童布袋戏《小虎的实习历险记》剧场版。
0: 没错，那《小虎的实习历险记》剧场版呢，是真云林阁掌中剧团跟当代偶戏导演郭品成的首次合作。那这次的作品呢，将翻转传统布袋戏的风格，以金光布袋戏结合少年漫画的视觉，然后透过视觉化叙事还有舞台的变化，带领观众跟随动物神仙踏上奇幻的旅程啦。
2: 没错，对、那演出的场次呢是在6月27号的早上11点跟下午3点、还有6月28号的早上11点哦。那演出的地点会在台北戏曲中心的小舞台。
0: 嗯，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就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这个真云林阁掌中剧团，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啦。
2: 没错，
0: 那这个演出的门票呢是300块，那相关的售票资讯已经在网络上面了，就是如果你想要去看的话就可以去购票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不知不觉到了尾声啦，那今天一样要分享一首歌曲给大家认识。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那这首歌曲已经发行很久了，但它依旧是不少人心中的经典歌曲。
2: 没错，因为它其实这首歌呢不只是怀旧，更像是在提醒大家说，即使现在时代不断的在前进，那些曾经存在在的人事物啊依然会被大家记得哦。
0: 没错，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夕阳产业，其实它是很值得被大家记住的。
2: 虽然说它可能逐渐的在没落当中、但是也是就是在大家心中是有一定的分量，也很值得大家去记得它。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2: 我是珍珍，
3: 我是来宾194，
0: 我们下周再见咯，大家拜拜。
2: 拜拜。

0: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青春的旋
2: 律。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3: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2: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8: 不要再打我了。
7: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8: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9: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8: 你是谁？
9: 我是伊桑，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8: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9: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10: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晚上9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除了拥有番茄酱之外，还拥有用香蕉做成的香蕉番茄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2: 哎，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3: 啊，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12: ？No！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
14: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1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5: 淡江之声。
1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5: 哦，叫你好康哦。
1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1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9: 我们重返精英岛，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6: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
4: 197。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我想要养狗。
0: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1: 我想要买。
2: ちょっと待て，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1: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3: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咯。
1: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啊，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2: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7: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8: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
7: 哟呼，
9: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8: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9: 那位小姐呢？
8: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9: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8: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9: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8: 警察大人，冤枉啊！
6: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你知道吗？菲律宾的椰子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一，因此赢得椰子之国美称。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2: 前方路口，
3: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1: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3: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1: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3: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4: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0: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战斗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
1: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2: 喂，您好，
0: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2: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0: 什么？
3: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1: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0: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2: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8: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3: 好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8: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
9: 小心，快撞到了！
10: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母语除了菲律宾语外，英文也是他们的第二官方语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2: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勤洗手戴口罩。
1: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2: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1: 怎么会？太干净了。
0: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2: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3: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2: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3: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2: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3: 那
2: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3: 那我也要一起去。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Grace。
1: 哦，孟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0: 好。
2: 送，开车来等。
1: 我乃是啊，哦，孟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0: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1: 虾米？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欸。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狼，因为兰喜台湾狼。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1: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0: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2: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2: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5: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6: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7: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
5: 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8: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夢だって君はずっ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推荐电影《Akira》，无数作品致敬的经典科幻之作，同时也是开启赛博朋克想象的第一先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2: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1: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2: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3: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哎呀，头上怎么那么多苍蝇？不要过来啦！啊，不要再跟着我了！
1: 立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欸，
2: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 乐乐，吃饭喽。
5: 好，我等一下就去。
1: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6: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1: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6: 好看吗？
1: 根本像
6: 是酒店小姐，
1: 乐乐啊，
6: 酒店
1: 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7: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8: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7: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5: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微风轻轻吹，吹
9: 得我心碎。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推荐影集《不良学院》。在一位热血教师的带领下，一支由不良少年组成的棒球队誓言往甲子园的梦想迈进。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小俊，
2: 被你吓死了啦。
1: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2: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1: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2: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1: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3: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4: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4: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을 닿기를 눈물 속에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0: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을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1: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2: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
3: 好累哦。
1: 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2: 怎么有本书？
1: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战斗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3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1早上11点和每周4下午2点，以及每周6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0: 啊，不然嘞？
1: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需要袋子吗？
4: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6: 那要免洗餐具吗？
4: 我自己有带。
6: 珍珠奶茶1杯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4: 我有，我有。
7: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4: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
8: 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4: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8: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6: 减速行动，
8: 保护地球，
6: 小改变，
8: 大影响，
9: 一起行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One, two. Three, go!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推荐电影《破地狱》，以香港殡葬业为题材，通过道教科仪法事和人物关系，大胆讨论有关生与死的议题。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前方路口请。
2: 天哪，快下去看看！
3: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哎。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4: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5: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7: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8: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7: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0: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2: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
13: 千里。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您，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
5: 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皇上，该用膳了。
8: 朕知道了。小汤子，朕的全糖去冰手摇饮呢？
7: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8: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7: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9: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7: 皇上皇上，来人啊，快传太医。
10: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11: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推荐电影《犬王》。天生畸形的男子，却有令众人瞠目结舌的歌舞天赋，将史实化为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幻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我要出门喽！
2: 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1: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喽！
2: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1: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3: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2: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 淡江之声，
2: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 哦，叫你喝康啊？
2: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大家好，我是小米。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
5: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 唐老鸭，你看，他们把我的样子拿去弱化，还拿去卖钱。
7: 嗯，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1: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7: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1: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7: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1: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7: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1: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推荐电影《歌剧魅影》。经典小说改编至音乐剧和电影，描述一段在歌剧院里发生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卷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2: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3: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还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好啦好啦，下次再喝哈。
1: 啊，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2: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1: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2: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1: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3: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4: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唉，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0: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1: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2: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早上车子好多，好臭。
7: 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8: 就乌贼车。
7: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8: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7: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8: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7: 什么？
9: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7: 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推荐电影《鬼才知道》。鬼魂们在阴间努力打拼，只求能够被看见，成为下一个著名的都市传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2: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3: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2: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1: 版权？
2: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1: 好，
4: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先生，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哎！啊！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7: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1: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7: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1: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7: 我知道了，
8: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推荐漫画《女校之星》。外表看似只是两位老师在女校任职的平淡日常，却意外充满各种有趣到不行的插曲。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爸、老妈，你们怎么都死了？
2: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3: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2: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4: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吼、哦，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欸。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尘土，废气。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推荐游戏《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在开放世界中自由探索，在线索中拼凑这片大地遥远以前的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2: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3: 打 game 才是王道，
2: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6: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8: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9: 快打开收音机，
7: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8: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1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1: 哎呦，